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哎，怎么样，来一个。
9: 我要一个。
10: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具自然灵气，凝。

0: 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31270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问起我了。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4: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3: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4: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3: 嗯，这还差不多。
4: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3: 哈哈，如此甚好。
5: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近的人，只能送你一阵透明的风。千里万里我陪你走过一程，从此风雨灿烂我不再过问。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什么怪物。
1: 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啊，这个大家都有时候可能会想哈，这个做个四轮定位啥的吧。
0: 对，
2: 因为汽车跑偏，大家就会想到做四轮定位。但是一定要做四轮定位吗？就很多的车主哈，发现车子跑偏了，第一反应都是认为轮胎和悬挂系统出了问题，然后就慌忙的去做一个四轮定位。
0: 其实啊，汽车跑偏呢有很多的原因，例如胎面花纹磨损的程度不一样就会跑偏，那悬挂系统设计有问题或悬挂受伤、变形、移位、转向系的好坏也会影响汽车的直线行驶等等多种原因。
2: 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汽车跑偏都要去做四轮定位的。就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做四轮定位，咱们就要先看看什么是四轮定位。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四轮定位。先不看概念，我们先看现象。很多车主呢可能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车辆直行的时候会出现向左或者是向右拉，第二个呢就是汽车正常行驶的时候呢感觉到车身漂浮或者是摇摆不定，第三个就是车辆前后轮有一侧的磨损的特别严重。那出现这些情况，很多修车师傅会建议你做四轮定位。
2: 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看出哈，四轮定位的目的就是恢复车辆的直行性、行驶稳定性和转向自动回正作用等，并减少轮胎磨损，延长使用寿命。那么为什么要用恢复一词呢？因为四轮定位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你的车哈拥有比以前更好的底盘性能，而是通过调节车底盘各部件的位置使它恢复到出厂设置。
0: 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那这个相对位置呢是厂家制定的标准值，如果发生偏差，汽车呢就会出现多种故障问题。调整的悬架定位角度呢主要是外倾角、后倾角、还有前束角、主销倾斜角。
2: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没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哈，大概的了解一下它的原理就行了，主要是要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二个，什么时候要做四轮定位。首先呢一定要有一种意识，四轮定位啊它不是保养，它其实呢是一种维修的手段。如果我们这个说直接点的话呢，就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做四轮定位的，只有车辆出现问题的时候才需要做四轮定位。
2: 而相对来说，那些经常上马路牙子，特别是从前轮上就或者是经常快速通过减速带以及发生交通事故等这个意外遭遇撞击的车辆，更容易导致车轮定位出现偏差，进而呢表现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哈，就是一些问题就更需要注意了。
0: 第一种情况就是出过事故，如果车辆啊出过事故伤到了底盘，比如说像前桥、仰角、避震、横向拉杆等等这一系列的底盘件都伤到了，那么在修完车以后呢就需要做四轮定位了。
2: 是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底盘的零部件损坏了，没有出过事故，但是修过底盘上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这个避震、仰角等等一些部位哈，在换好新的配件之后需要重新做一次四轮定位。
0: 第三种就是轮胎严重磨损偏磨，汽车呢出现了 这个严重的偏磨，可能磨轮胎外侧，也可能是内侧。那平时我们开车呢，不会仔细检查轮胎，
2: 嗯，
0: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每20,000公里或者说一年的时候，认真检查一下轮胎的胎况，看看是不是有偏磨的现象。如果发现我们常说的吃胎的现象的时候呢，就需要做四轮定位了。
2: 那么第四种情况是车子跑偏，就是车辆在行驶当中出现了很明显的跑偏。正常情况下呢，方向盘是正的，那车子没有在外力的影响的时候应该是走直线，对不对？但是假如方向盘是正的，但是在行驶当中车往一侧去偏，或者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把方向盘掰正了，你一松手它自己又往左或往右偏一点，这就是车子容易跑偏。
0: 嗯，那如果说有这两种情况的话呢，先检查一下转向机这些底盘上的零件是不是有一些坏掉的。那假如一切正常，那就需要直接做定位了。
2: 嗯，如果这个有零件坏了哈，那就换了新的以后再做定位，千万不要一有情况就去做。有零件坏了，然后就算当时定位好了，你跑一段时间它又会跑偏，就这样纯粹是浪费钱。
0: 对，那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做四轮定位呢？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人建议啊，就是不需要去做。那如果说你的车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呢，一个都没有，那你也没有感觉到底盘有任何的异样，那么四轮定位呢，还是不要做了。而且呢，建议四轮定位不要轻易的做。那之前呢，在网上也有一位车友啊，他在做四轮定位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情况哈。
2: 哎，对，就再者，如果只是修补轮胎，很多时候只需要做个动平衡就可以了。就没必要做四轮定位，因为一旦在没必要的情况下去做了四轮定位，在之后的使用过程当中会经常遇到四轮定位的偏差，影响车辆行驶的一个情况。
0: 哎，那另外我们再来聊一聊做一次四轮定位多少钱的问题，这也是很多车友都关注的话题。做四轮定位多少钱，市面上的价格啊并没有明确的标价，一般价格呢可能在几百块钱之间，100到300。如果说 4S 店呢它稍微贵一点，由于汽车 4S 店有原装的标准，或者说是规范的变量值，更技术更专业，那数据信息呢会更精确，但是价位呢也会相对要贵一些，一般呢在300块钱上下。
2: 对，这主要取决于两样东西，一个是仪器，二是这个调整的难度和工作量。
0: 嗯，
2: 第一个仪器价格你从这个网上基本上是可以查到的哈，具体价格不一样。第二个调整难度，至于调整这个难度怎么判断，道理其实我们都懂，但是没几个人明白怎么样算难调的，怎么样算不难调的，其实这还要跟具体的情况去判断一下。
0: 是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有所帮助。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我们继续来说车。市面上车型的五花八门，什么类型的都有，那如果说你是想买 B 级车的话，那就尽量的要好好的选哈。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三款车，可以说呢他们空间大质量高，其他的呢还是要注意啊，去选择的时候。
1: 是的，首先我们推荐的第一款是2026款的奥迪 A4L。 这款车它全系共推出了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区间是 28.98 到 32.98 万，分别有这个时尚动感型的，还有豪华动感型的，以及这个豪华星夜版的。那么目前终端优惠普遍是在10万元左右哈，入门版的就是时尚动感型的优惠之后，裸车价是在18.5万元上下，中配豪华动感型落地也不过是25万。
0: 外观方面，前脸配备了大尺寸的黑色蜂窝网状的中网，侧面 LED 大灯组呢自带奥迪标志性的灯光效果。新款对轮毂呢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那采用多幅刀锋式造型，车尾还加了黑色的扰流板。尺寸方面，整车的长宽高是4851/1843/1469毫米，轴距呢是2908毫米，后备箱的容积424升，日常家用的是完全够用了。
1: 嗯，是的，在内饰方面的话呢，内饰采用大面积的一个软性皮质包裹，细节处呢辅以金属拉丝板的那种点缀哈，看上去很精致。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and make it all alright。 而且它的中控也配备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0.1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触摸屏的一个组合。中控车机搭载奥迪最新一代的智能系统，支持语音控制，还有手机互联、车联网、在线导航、多媒体娱乐等等一些功能。
0: 配置方面，标配前后方碰撞预警、倒车车侧预警、主动刹车、前方交通穿行预警、前方交通穿行制动、疲劳驾驶提示、全速自适应巡航、前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等配置。
1: 那么豪华动感型比入门版多了无钥匙进入、前排座椅加热、还有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的一个导航系统。顶配呢，星夜版则配备了19英寸的轮毂、矩阵式的一个 LED 大灯、全景影像，还有品牌的这个音响，以及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等等一些主动的安全功能。
0: 动力上，全系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组合，最大功率呢190马力，峰值扭矩320牛米，零百加速成绩呢8.2秒， WLTC 的综合工况油耗每百公里6.9升，底盘采用前置前驱布局，搭载前五连杆、后五连杆独立悬架。
1: 那么建议哈，直接可以买这个豪华的动感型，比入门版贵了20000多块钱，但是多了无钥匙进入、座椅加热这些日常高频使用的一些配置，我觉得性价比可以说是最高的。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红旗 H5。这款车呢共推出了5款配置车型，提供 1.5T、2.0T 两种动力。官方的指导价是15.98万到18.98万，终端优惠价格区间呢是12.1万到15.1万的这个区间。其中呢 ,1.5T 奇骏 Pro 版优惠之后裸车12.1万左右。全款落地14万上下 ,2.0T 入门版落地呢也不足16万。
1: 外观方面的话呢，2026款 H5 采用了高山飞瀑的一个家族式设计哈，12根竖向的格栅装饰条可以说很有辨识度。炫影版呢还提供了熏黑轮毂红色刹车卡钳的一些黑武士的风格，年轻人应该会喜欢的。尺寸方面的话，整车长宽高分别是4988/1875/1470毫米，轴距的话是2920毫米。
0: 车内中控台门 门板、座椅等位置大面积采用软性皮质加翻毛皮材质包裹，搭配木纹装饰和氛围灯，很有豪华的氛围。中控配备 10.25 英寸全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 2.5K 悬浮中控屏，车机搭载高通骁龙 8155P 芯片加豆包 AI 大模型，支持语音连续识别 OTA 升级，车内还换装了电子怀挡和平底多功能方向盘，科技感提升非常的明显。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配置方面。
1: 全系标配是前后排座椅通风加热，高配呢还有座椅按摩，丹拿12扬声器，主被动的安全方面，前后驻车雷达、36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胎压显示都是标配。智驾方面的话，搭载红旗思南智驾系统，七个摄像头加一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支持高速领航辅助、自动泊车、循迹倒车等 L2 级一个功能。
0: 动力有两种选择，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24千瓦，峰值扭矩呢258牛米，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零百加速9.5秒， WLTC 的油耗每百公里6.1升。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65千瓦，224马力，峰值扭矩340牛米，匹配 8AT 的变速箱，零百加速7.8秒，底盘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那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 2.0T 自动齐唱 Pro 版， 2.0T 加 8AT 的动力组合比 1.5T 要好太多，那多花点钱啊，买这个版本呢是绝对值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
1: 那么继续说到第三款2027款的沃尔沃 S60。 这款车呢作为年度改款车型，共推出四款配置，包含 B4 B5 两种动力版本，官方指导价30.69到38.49万，具体分为 B4 智逸豪华版、 B4 的致远豪华版、 B4 致远运动版、 B5 的致雅运动版，终端全系现金优惠超150,000元，入门 B4 智逸豪华版优惠之后裸车最低是15.69万，常规门店裸车是16.99万，全款落地18万上下，中配 B4 致远版落地是22到24万。
0: 外观方面，2027款的 S60 新增了霞光灰金属漆配色，后视镜盲点监测警示灯从条形改为了三角形，雷神之锤 LED 大灯和维京战斧尾灯辨识度很高。整体设计呢走的是北欧极简风格，不张扬但是很耐看。尺寸方面，长宽高呢是4778、1850、1437毫米，轴距呢是2872毫米。
1: 车内大面积使用的是环保无异味的一个皮质和实木饰板，全系标配空气净化系统，配备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加9英寸的竖向中控屏，搭载谷歌安卓车机，流畅度啊是没有问题的。
0: 配置方面，2027款 S60 全系标配第三代城市安全系统，主动刹车、车道居中、鬼探头识别啊都有。入门版的 B4 智逸豪华版提供了360度的全景影像加外后视镜防眩目选装包，中配 B4 致远版本呢也可以选装360度的全景影像。
1: 是的。那么动力方面的话，全系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48V 的一个轻混系统， B4 版本最大功率是145千瓦，峰值扭矩300牛米，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那么零百加速的话是7.9秒， WLTC 综合油耗百公里5.95升。B5 版最大功率是184千瓦，250马力，峰值扭矩是360牛米。
0: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 B4 致远豪华版比入门版呢多了不少的舒适配置，终端价格呢在195000左右，性价比呢也是最高的。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雨晴带领大家去到了马耳他这个小小的国度。那红色的固定电话亭，左侧行车的习惯，超高的英语普及率，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子。地名和街名都透露了马耳他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是它又有着意大利的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国家，吸引着无数雨晴这样的旅人来到这里驻足和流连，乃至不忍离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尚未完成的马耳他的行程。马耳他的三姐妹城是由维托利奥萨、桑格莱阿和科斯皮夸组成的，有些路标上还会沿用他们以前的名字。维托利奥萨和桑格莱阿各占一个小半岛，科斯皮夸迁于维托利奥萨的里侧。相传1530年圣约翰骑士团来到马耳他，最早就是以比尔谷为基地的，他们修复了古代留下的防御，并且在1965年期间的战争中击退了土耳其的猛烈攻击，但是第二年转移到了瓦莱塔。1941年至1942年二战期间，三姐妹城几乎每天都遭到炸弹的袭击，血泪抵挡了三姐妹城，使得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三姐妹城的花园中吹吹风，目光所及之处风景格外秀美，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远处广场上放着很有革命味道的交响，加上这种天空晴朗却又有些灰蒙蒙的调调，一不留神就会让人以为穿越回到了那个复古文艺的时代。之后雨晴打了一艘船的回到了瓦莱塔，第二天起了一大早去拍照。由于时间还早，夏巴卡拉花园的大门仍然紧闭着，瓦莱塔本来就人少，早晨的瓦莱塔更没有什么游人，反而显得安静平和。雨晴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爱拍照的女生，因为那起伏的街道、自上而下的台阶，还有古老的带有独特韵味的建筑， 都让这里带上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旧时光的感觉，分外唯美。吃过早饭，雨晴终于开始正式观光瓦莱塔。瓦莱塔不大，但是教堂无数，据说整个马耳他有360多座教堂，如果一天看一个的话，一年的时间都不够。在瓦莱塔老城区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教堂了。圣约翰联合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原来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位于首都瓦勒塔市内，建于1573至1578年，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其中又有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走进教堂可以看到装饰华丽的内部环境，各种大理石的雕刻极为罕见，整个圆顶上面全部是富丽堂皇的大壁画。据说大教堂的地下墓穴还安放着圣约翰骑士团首领的遗体。圣约翰大教堂是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的，是骑士团的首领拉卡希尔为使瓦莱塔能够完全取代当时的首都博尔古，并由他本人出资兴建的。1978年教堂建成，这就标志着骑士团由博尔古迁都到瓦莱塔的正式完成。在18世纪的时候，这座教堂又进行了扩建。朋友告诉雨晴，圣约翰大教堂是骑士团自己的教堂，也是最主要的教堂，是首领和骑士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祭祀的场所。从教堂的装饰上，我们就可以了解骑士团的历史。教堂的外观苍白朴素，但是内部装饰却丰富多彩，因此就有人说圣约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也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这座融合了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屋顶的大壁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马迪亚·布雷迪所画，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约翰逊的生平故事。大理石的地面上刻着下面埋葬的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名字，听说第一任首领阿达姆和第六任首领瓦莱特的遗体就埋放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大教堂的内部又分小礼拜堂，分归骑士团的巴语骑士供奉自己的守护神。巴语骑士分别来自法、德、西、意、英、普等六国，当时的法国骑士来自三个地方，所操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按照语言进行了分支。据说在过去，每逢盛大的节日，小礼拜堂前就会挂上做工精美的比利时挂毯，挂毯也是取材于名画，内容表现耶稣的生平。现在挂毯就挂在楼上的房间，供我们参观和景仰。除了内部装饰继承了巴洛克风格的一贯奢华之外，圣约翰大教堂和欧洲其他教堂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地面是由骑士团的墓碑铺就而成的，是骑士团的圣陵，埋葬着16至18世纪的许多来自欧洲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每块石碑的下面都埋着一个骑士，墓碑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骑士的名字以及生平。整个教堂的地面由400块石碑铺就而成，恢宏而巨大。教堂里的装饰有本语的特点和圣物，德国拜堂的神龛是德国的硬木雕，葡萄牙拜堂有个马赛克拼成的总督像等等。另外，圣约翰教堂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收藏着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巨型壁画《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据说那是他在1608年来马耳他的时候，应骑士团首领之请而绘成的。作品描绘了圣徒约翰被处死的场景，壁画完美地展现了对描述底光环境下舞台式光线效果的超人技艺，所以在艺术爱好者的心中是具有极高的地位的。在城内游走一圈，雨晴发现马耳他的所有教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观绝对不起眼。不像欧洲的其他教堂，外观的各种雕塑、各种造型，不用进去就远远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但是马耳他的教堂顶多就在一个大字上和欧洲的教堂有共同的联系。除此之外，黄色的外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处宝藏。 所以单看外观，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么一座朴素的大教堂竟然会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黎圣母院齐名。但是当你踏入其中，瞬间就会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完全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奢华和高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马耳他，看过教堂，雨晴选择前往姆迪纳。姆迪纳是马耳他的旧都，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就是在这里定都的。城里面的建筑原本是以中世纪的风格居多，由于1693年的大地震破坏了许多建筑，因此从那年起，这里修筑的建筑比如圣保罗主教堂等都富有非常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它比瓦莱塔更小，狭窄的道路是姆迪纳的特色，墙影婆娑的小巷子回应着这座城市的名字姆迪纳。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城市，而长尽头的观景台可以直接远眺到远处的海岸线，蜿蜒而又绵长，非常美丽。朋友告诉雨晴，姆迪纳最有名的是圣保罗主教堂，虽然那里的巴洛克装饰也是富丽堂皇，但是在受到圣约翰大教堂的震撼之后，雨晴觉得圣保罗大教堂就好比一碟佐餐的青菜了。在姆迪纳住了一晚，第二天雨晴前往摩斯塔圆顶教堂和大力水手村。摩斯塔圆顶教堂位于马耳他岛中央的摩斯塔镇，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圆顶，建于1833至1871年。在1942年4月9日的二战空袭中，一枚200公斤重的炸弹砸在了圆顶上，但是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莫斯塔圆顶教堂就这样稳重庄严地伫立在城中，硕大的身躯非常有震撼效果。雨晴走进去之后，更是被它里面的巨大容量震撼到了。那华丽的圆顶、大气磅礴的大厅和之前的圣约翰大教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却又有着不输于圣约翰的气势。从教堂出来，雨晴来到了有名的大力水手村，据说这是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建造的村庄，电影拍摄完成后也就顺势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景点。由于雨晴并不是大力水手迷，所以并未多加停留，驱车回到了瓦莱塔。雨晴到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白夜节，整个瓦莱塔化身为不夜城，平时不轻易开放的一些教堂、博物馆甚至市政厅通通敞开迎客，还有各种集市和演出。于是乎，平时夜晚空荡荡的瓦莱塔街道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民和游客所填满，气氛热闹非凡。雨晴也借此机会又参观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幸去了金融博物馆。很有意思的是，在金融博物馆，雨晴看见有人在拿一些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虾皮之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马耳他政府切割了个10欧、20欧、50欧的钱币给人拿回家玩。返程的时候，雨晴走在瓦莱塔起伏的街道上，感觉颇为有趣，又回到上巴卡拉花园，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马耳他人最喜欢公园。坐在露台上，可以远眺对面的三姐妹城，景色无二。公园里绿荫葱葱，野猫和鸽子自得其乐，游客和本地居民各自体会着各自的人生，实在是很惬意的一个公园。黄昏的时候，雨晴去到了丁利悬崖看日出。其实就地理位置而言，马耳他的整个西面随便哪里都可以看日出，

但是丁力悬崖名声在外，所以就吸引着雨晴非要去走一趟不可。雨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咸蛋黄了，此时的丁力悬崖几乎没有什么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雨晴和小伙伴找了处悬崖边的椅子，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降，掀起一片风起云涌的光影盛宴，然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归于宁静，只在心里留下深深的感动。此次马耳他之行在各种惊喜和错过中落幕。雨晴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已经成为雨晴的各种旅行故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雨晴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再重回马耳他。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告别了岛国马耳他，本期节目又已经到了尾声，下一段旅程雨晴继续和您与梦同行。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不赌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那个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呢开心的互动起来，聊天啊，
1: 是的，
0: 快乐。
1: 哎，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每周三上午不是上那个早间节目吗？然后我坐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就仿佛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每天这个时候坐在这里，有点刺耳。
0: 哦，是因为这个？
1: 是因为那个吗？
0: 我调的这个。
1: 哦，
0: 因为这个我的这个耳机呢，我习惯性的就听得很仔细。
1: 你还是回复到刚刚那个状态。
0: 这就是八了，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哦，是吗？
0: 对，再大的话就非常悦耳了，就这种了。
1: 啊，对，这种挺舒服的。
0: 这种太香了。
1: 我是老年耳。
0: 啊，那要这样的话，
1: 我要如果自己在家，我就开声音特别大。
0: 哇，然后给你搞大点儿。不对，我们要动这个的话，听众的声音听的就非常大。
1: 哦，这样的啊。
0: 我有机会给你调调你那个耳机。
1: 可以、
0: 好吧。
1: 我每次在家就是把声音外放的时候，我弟就会说你让给咱奶养。
0: 你说啊，女人啊，但凡上了年纪都一样。
1: 对，就是在那儿刷手机都很心酸，看着你知道吗？
0: 就是过去。哎呀，
1: 我前阵子还听有人说，就是说竟然有同龄人刷手机还能在那睡着，就像咱们看老年人看电视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还能把那个电视机一直在响，伴随着那个电视声才能睡着。
0: 对，我就是那类人。
1: 你就是那。
0: 对，我就是。
1: 我没有说你啊，我没有说你。
0: 我确实是的，就是那个手机声音有点，你给它彻底关了，对。咱这耳朵呀，真的是有点太灵了，这受不了一点儿。
1: 是你自己，我啥也听不见。
0: 这个哈，就是要说是什么情况呢？就觉得你放点东西，有人在旁边叨的时候，
1: 你就能睡着，
0: 舒服心里面。
1: 哦，
0: 这有可能叫做人气儿感。就一个人他在家，他也不看电视，为什么他要把电视打开？他就是为了营造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1: 就家里面有一点就是人气儿、烟火气儿一样。
0: 他的个人性格是偏孤独的。
1: 哦，还有那种，比如说你睡前的时候容易失眠，然后你就放一些就是有人在旁边那种枯燥的独白那种，应该也易睡。
0: 他那个叫做焦虑。哎呦，真的是，就现代人焦虑太多了。
1: 对，比如说亳州磊哥，说这个借钱不还，有欠条20年了，经过法院还能要回来吗？你这可以试一下，对吧？
0: 肯定能啊，你但凡有欠条，有事实依据，然后欠款金额，这都写了，怎么要不回来呢？
1: 那如果你不去要，那肯定要不回来了。就现在欠钱的人也不会自己还你钱。
0: 这个有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别人欠钱写的欠条啊，就像这个人性格比较的腼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啥意思？
0: 就是比较腼腆。张老爷子。但有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别人叫，一要他就在一直拖着，但每次想起来他都觉得
1: 很难受，
0: 对啊，
1: 很憋屈。
0: 我说你去啊，
1: 这有啥不能要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对，那这个真的是天经地义。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吧。那您都瘦了，真的是。对，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问戒指。二哥，你上回欠我钱啥时候还了？我现在不得钱，我过两年再还你吧。就是这个是吧？打过来之后，让他在网上疯狂的搜索，问各种平台。如果说别人欠我钱，我不回，我要不回来，我应该怎么办？就这种、
1: 对，
0: 我能不能干嘛？
1: 会有这种，而且现在就是法律越来越健全啊，就是说，你在催债的时候，什么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几年就没催过这个 欠条。
0: 哦，
1: 没吃过斋，那可能还有不一样的说法。
0: 嗯
1: 啊，
0: 何方朗月说加一，我这个加一是得
1: 听着东西睡
0: 觉，
1: 和你一样。
0: 哦，我改了，我现在改了很多哈。
1: 你不是听相声吗？
0: 对，我改了很多。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我会听相声，后来相声听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听奇人异事，奇人异事听完之后开始听历史，
1: 反正就得听一点。
0: 对，然后听历史，历史听完之后，后来开始听音乐。
1: 但是你听的时候那一刻能记住吗？还是说你就是想听一点就是这种人声，然后让自己入睡的？
0: 我能记住一点点。
1: 哦，
0: 我有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听点有意思的东西，就有知识的东西。每天早上起来睁眼之后，我会打开我的电视，然后用

0: 哔哩哔哩打开那个知识那个板块。
1: 哦，会这样。
0: 对，刷各种各样的不同一样的知识点啊。
1: 我就不一样，就是每次睡前我可能比如说这几天睡眠特别差，
0: 嗯，
1: 然后学习点东西。就是每次睡前听的还是那一期，然后每次都是 abandon， 我压根儿就不记得啊、哦。他说一会儿之后，哎，
0: 睡着了。
1: 这期我好像听过呢。
0: 哎呦，记不住啊。
1: 对。
0: 还听雨说，我喜欢下雨的声，您的名字就能听出来您喜欢下雨的声音啊。
1: 这还有人说我们俩今天主持怎么没张烟？
0: 不像个人。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糖。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俩就是不咸。
1: 加点甜。
0: 哦。
1: 你这个人，你是鱼吗？
0: 我是鱼啊。
1: 你七秒钟记忆吗？
0: 不是，他说这我这没理解透啊。
1: 你怎么还没理解透？你开会的时候干嘛呢？
0: 哦。
1: 你这就暴露了。
0: 哎呀。
1: 不认真听讲。
0: 哇哦。没有
1: 味道。我对你这种行为很担忧。
0: 担忧吧。
1: 嗯。
0: 哈哈，吃点菜篮面。好，行，懂啊。
1: 但是我们这周边有带那个材料面的，
0: 对，比较多。
1: 周边
0: 超市啊，大型商场啊，这都带材料面，你知道吗？
1: 对，
0: 小浣熊啊，那什么冠城园呐、啊，都带材料面，这是吃去啊。
1: 嗯，哎，这香菜说都是倒头就睡着啊，最多5分钟。我太羡慕这种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倒头就睡的情况发生，除非我特别累那一天。但是我特别累之后，我肯定会冲澡吧。
0: 嗯，
1: 我洗完澡之后，我就特别清醒。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还能再出去跑5公里那种。
0: 啊，你说 abandon 是4级第一个。你真是有知识哈，都考不过啊。
1: 就每一期感觉就是每一次学习就是从开头开始学。
0: 喝大了就行了，你试试。
1: 我试过。我喝大了之后，我那一刻不是睡着，就是我躺在床上那一刻，我天也转地也转，然后看着我们家那个天花板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0: 你那叫喝太大了，你那就不叫大了，这叫醉了，知道吗？
1: 哦，那个微醺是吧？
0: 对，微醺稍微
1: 可以，
0: 程度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要怎么评判你这个时候该停了呢？就是你。不由自主的开始发笑，
1: 对，开始喜悦起来了。
0: 那个时候就该停了，差不多了。
1: 然后整个人状态不一样了，
0: 嗯，
1: 换台了，
0: 对，
1: 换种风格走路了，
0: 说话开始慢了。
1: 对对，像我上次跟你讲那个朋友，以前都是谢谢，然后结果喝多了之后谢谢哟。
0: 啊，这是大鞠躬来着。
1: 对对对。
0: 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借酒精入眠，
1: 但
0: 我身边太多了。
1: 对你说的这种微醺，我试了，我前几次喝就是因为就是想快速入睡嘛，
0: 嗯，
1: 然后就又只能微醺，因为自己太垃圾了那种酒量。
0: 哦，
1: 然后每次微醺之后呢，就比如说走回家呀，或者是回家路上呀，或者冲个澡呀，他在家里面聊会儿天呀，
0: 嗯，
1: 这个酒就醒了。
0: 这就是程度没达到。
1: 对，
0: 那你喝下去，你感觉是舒服的吗？
1: 好喝呀，因为我喝的是果酒嘛，好喝。
0: 你看吧，这就和今天的话题有关了。
1: 重点是我还会配吸管，这样就更好喝了。
0: 对。
1: 对，
0: 有的人说用吸管喝就尝不出那个味道了。
1: 对，我仿佛在喝小饮料，你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比较舒服有关啊。比如说我喝那个小麦的时候，就得用吸管。
0: 嗯。
1: 啊，所以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对，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大家都开始去，他哦，我眉里面长了一个疙瘩，就往挠了一下，好疼啊！
1: 这说明您严重上火了。
0: 不啊，眉毛里面
1: 啊，那就是上火呀。
0: 是吗？
1: 啊，不然呢？
0: 这怎么办？喝点啤酒降降吧。
1: 6、7分醉啊，讲话舌头不打结，
0: 嗯，
1: 舒服得很。然后啊、哦，我说那个天旋地转属于酗酒，其实我不是酗酒，我就是酒量差，单纯的酒量差。
0: 对，他就是酒量差，
1: 嗯、
0: 酗酒是猛干，
1: 对，
0: 就得一直猛干，每天都猛干，那叫酗酒啊。重生，这位朋友说傲骨藏风，哎呀呀，笑哭。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嗯，
1: 高静说了，
0: 什么？
1: 开水泡沫，加盐，加香油，香迷糊了。
0: 这个真行。
1: 你真喜欢吃啊！
0: 我女儿都已经被我惯的喜欢吃这个了。
1: 我就看过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吃过啊，一个是我爷爷， 他还会把这个

0: 馍吧，饿了吃点
1: 开
0: 水
1: 泡
0: 馍
1: 吧。
0: 对，它又能补充
1: 家里没吃的了。
0: 嗯，然后很方便，真的是因为没吃的了，所以才这样。
1: 嗯，
0: 再高阶版的呢，就是时令时节，你比如说有的说，像这个时候给你腌点蒜苔，开水泡馍。
1: 这个时候哪有蒜苔？
0: 蒜出来之后嘛，腌好的蒜苔，留着的蒜苔呀。夏天你不吃蒜苔呀，你这是。啊，就这种情况，就是唾手可得的一些这个腌的一些咸菜都行，什么大头菜啊类似的，配点开水泡馍，就是对付一顿。
1: 就是大家说的，就是吃的这个比较舒服。
0: 对，比较舒服。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大病初愈，
1: 嗯，
0: 搞个这个
1: 清淡一点的。
0: 对对对，没
1: 易消化一点的。
0: 对，你要补充这个，它又还有一种饱腹感，
1: 嗯，
0: 就很香。
1: 那应该也挺减肥的，我觉得。比如说你只吃这个。你就只摄入了碳水啊，
0: 它有点水饱的感觉。
1: 嗯，对，
0: 就是你会饿，真的会饿，真的是。
1: 我刚刚上来之前吃了那个刚刚那个星空那位朋友，
0: 嗯，
1: 他的牛肉馅饼干还有坚果，
0: 你给放烟吗里边？
1: 嗯，放了
0: 啊，
1: 重盐，
0: 重盐，真的是
1: 齁死我了。
0: 怪不得今天做节目这么有味道，真是。
1: 他说他这个月十几号办的身份证。我家给办的，我是选择快递送到我家大哥。
0: 这个是小说，什么都不想吃的。
1: 你听懂了吗？
0: 您的这个语句好像有点不顺。
1: 嗯。你的司机，你可以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没听懂。
0: 对，这才下午5点多，几个菜呀？
1: 他这不是香迷糊了，睡迷糊了。
0: 对，重生说蒜苔豆角，嗯，杠杠的，那是的，那是。这个季节嘛，凉条豆角啊，炒豆角、蚕豆角、炒豆角，然后呢，盐豆角，这都是啊，太多了。
1: 嗯、
0: 这个豆角拿豆角钓鱼啊。
1: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种蒜苔炒肉，
0: 嗯，
1: 肉丝豆角炒肉丝，
0: 反正就是有点荤菜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荤油，
1: 要不然索然无味。
0: 哎，这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啊，
1: 嗯，
0: 我们家以前用的就是炒菜的油都是荤油。
1: 现在呢改良了，
0: 现在都是豆油啊，这芝麻油啊，这类似的花生油啊，这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猛然有一次就是炒那个青菜炒豆芽，青菜炒豆饼。
1: 你用的什么油？
0: 就用的那个猪油
1: 啊，
0: 因为我有一罐我特意买的猪油，每天做阳春面吃的嘛。
1: 哦。
0: 这段时间呢，吃的很少，所以说那罐油一直在冰箱里放着。我说我打开了都快过期了吧？我说，一看时间也快过期了，我就快了一大勺。
1: 啊，猪油还有保质期。
0: 啊，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有保质期，就矿泉水怎么有保质期？其实是矿泉水的瓶子的有保质期。然后我就开始把它给拧开，然后炒了一份这个小青菜炒豆芽啊，不是炒青菜炒豆饼，
1: 嗯，好吃，这个也好吃，
0: 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啊。后来又是因为油的原因，但不是因为其他的啊。
1: 我最近有发现，就是用猪油炒菜真的很香，
0: 对吧？就那个感觉，就能猛然回到那个。
1: 对，现在家里面用的就很多注重这个身体健康，买的全是菜籽油那种。低脂的什么菜籽油
0: 啊，还有橄榄油。
1: 嗯，对，
0: 老贵
1: 了，用的比较多。但我看有很多人就是说拿那个健康食谱，还说椰子油是比较健康的，也可以试一下。
0: 椰子也能炼油吗？
1: 啊，但是我用过这个椰油的这个护手霜。
0: 我只听过椰子鸡。还能炼油，这个真不知道。
1: 对，看到那个什么健康食谱里面推荐的一个，就是央视的一个节目。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评论。
0: 奈何邓小雪说小时候的美味，你暴露年龄了哈。那是真。
1: 放糖，我一点点说放糖，这个不能。如果说它只有香油的话，能还有盐，我能接受。
0: 放糖是在哪里面放呢？
1: 我只能接受这个。
0: 糊涂里边放。
1: 我不能接受，我弟就是这样。
0: 稀饭里面放红糖。
1: 对，要糖。
0: 他这也是红糖，白糖不行
1: 啊。有家里面有啥糖，还只能用啥糖，这还得挑呢。
0: 啊，或者是老酱油，
1: 嗯，
0: 老酱油它不就是炒菜用吗？我们没有单吃过
1: 老
0: 酱油。老
1: 抽，对，我们家也是。你拌菜的话，也就生抽了嘛，对吧？
0: 嗯。
1: 高静说上火了，要冲一个这个鸡蛋茶。
0: 来让李克老师给你科普一下，为什么鸡蛋茶下火？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因为首先你喝鸡蛋茶的时候它就补水，补充了大量的水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因为这个。
1: 然后其次呢，你这样冲泡鸡蛋茶呢，就是它比较清淡，
0: 嗯
1: 嗯，这样呢就可以去火了。
0: 多喝点必然下火。
1: 而且呢它不叫猪血汤吗？
0: 嗯，对，它就叫猪血汤。
1: 对，
0: 然后于静说芥末，芥末，

0: 芥末吃了之后
1: 让你舒服、啊、你说的是不是反话？
0: 不是，它不是反话。你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以前跟你讲过、
1: 哦、他觉得很好。
0: 对，我跟你讲过嘛，
1: 嗯，
0: 就是那个芥末用一碗芥末调料，
1: 嗯，
0: 然后在饭店里点了一个著名名菜，叫做木耳凉条花生米，
1: 哦，
0: 然后把木耳泡在那个芥末里，一吃一上头，一吃一上头，一吃一上头，停不下来。
1: 嗯、哦，对，
0: 对，
1: 你爱吃的是这样的。
0: 对，当时就很难受，但是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嗯，我前两天看，我就蘸那个芥末啊，吃那个三文鱼，我当时觉得，
0: 哎，
1: 不理解的尊重，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一家，比如我和我弟，我们就是不能吃这种生鲜类的这种海鲜类的。你也是，
0: 我吃不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三文鱼像块大脂肪，
1: 对，
0: 很难受，
1: 然后嚼的时候就觉得它软乎乎的那种，又很生，
0: 是不是咱没吃到正宗的呀？
1: 不知道，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这个嘴巴吃不了什么好东西。
0: 对，还有人编那个潮汕的生腌，
1: 我也不行。
0: 我上次尝试了一下
1: 鱼生啥的，是吧？
0: 对，我觉得我还有那个刺身，
1: 我压根就不用尝试，我也不行，刺身也不行。
0: 牛肉的刺身大家吃过没有？确实啊，
1: 不是太行。
0: 那
1: 看几分了？
0: 哎呀，好吧，
1: 全生的一定不行。
0: 他不啊，刺身哪有还有熟度？没有熟度，
1: 我记得
0: 纯生的。
1: 就是有一次吃火锅，然后不是上了就单点了一份那个刺身啊，就是长辈喝酒嘛。然后我每次从旁边过的时候，就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
0: 哦，那还行，
1: 就压根儿咽不下去、
0: 嗯、
1: 不敢。
0: 勇哥说可儿啊，这个我第一次从车上听说啊。
1: 他第一次不是从车上听、嗯、
0: 不好意思，我这
1: 没长烟吗？
0: 我这又有阅读障碍了。
1: 你没长烟
0: 啊，快点啊。这个
1: 对我们收听收看方式有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
0: 嗯、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客户端、
0: 嗯、
1: 那同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还有我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听雨
0: 他说刚蒸好的馒头啊，豇豆子永坚你能吃几个？
1: 我好想吃这个，真的，我最近就特别想吃这个。
0: 家里如果做的那个馒头，就是那个自己做的那个家常馒头吧，就是那个、
1: 嗯、
0: 自己和面自己做的那个，吃不几个，因为那个太顶饱了，
1: 就很顶。那你说买的可以？
0: 超市里面现在1块钱两个的，我能吃3块钱的吗？
1: 哇、嗯，三块钱几个？
0: 五六个吧。
1: 哦，
0: 差不多这个五六个就已经顶天了，就不能再吃其他东西了。
1: 嗯，
0: 啊，知道吧？
1: 嗯、哦，不知道。
0: 再吃其他东西，我都是个桶，真是。
1: 不过那个炒豇豆就的确挺好吃，就我妈妈会给我们做过那种，比如说加上那种小肉丁、
0: 嗯、
1: 还有藕丁、
0: 嗯、
1: 然后里面放了有很多葱那种，就吃起来特别香、
0: 嗯、是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以前的豇豆，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再炒一次，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放点油再炒一次，有的时候直接再炒一次，那个油汪汪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确实是
1: 越剩越好吃
0: 啊，好，越热越好吃。
1: 对，越热乎的越好吃。
0: 那豇豆一般是配死面饼子，
1: 哦，对，
0: 对吧？
1: 但是不是死面饼啊？不是那个一般死面饼，我们家都是那个鸡蛋蒜。
0: 鸡蛋蒜是配那个烙馍或那个大白馒头。
1: 哦，我知道为啥我们家搭配不是这样的了，因为我妈压根就不会做那个烙馍呀，所以只能做死面饼。
0: 它到底是叫烙馍还是烙馍？
1: 不是烙馍吗？我查一下。
0: 烙馍，对。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啊、哪一家的这个烙馍卷才好吃？
0: 你说这周圈吗？
1: 对，
0: 这周圈好像没有卖的。
1: 哦，没有是吧？
0: 对，很遗憾，因为我爱吃那个，我每次周六周日值班的时候就会点一个。
1: 你点哪一家的？
0: 嗯，点哪家的
1: 啊？
0: 就是门口嘛，就门口有卖的就。他不定时刷新。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家，吃那个就是老药行以前有那个推着三轮车，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当时叫某凯卷馍，
0: 李凯吗？不就是？
1: 对，就是他。
0: 哦，那
1: 不是不能打广告吗？
0: 没事，说一说吧。
1: 这一分钟多少钱？你看
0: 一天变个样，真是我播一条你得给多少啊？这是
1: 落寞，我不知道这个，突然间提笔忘字了。哪个是个这个吗？
0: 你打烙馍，打烙馍就能出来了。
1: 烙馍，哦，这个，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你这个你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群众回复，你先看你那个啊。
1: 嗯。
0: 然后呢，林仔说听你的节目睡一会儿。林仔，你现在睡，你晚上还睡吗？说你今天早上没来，我哎该回了。今天早上这真的是，今天我调休。今天我
1: 调休。你怎么又调休？
0: 星三调休啊！这我怎么又调休？这是
1: 叫烙馍，就是烙馍啊！
0: 啊，叫烙馍是吧？
1: 嗯、
0: 啊，烙馍卷菜啊！
1: 嗯，
0: 以后这样听了啊，听到节目长知识啊！
1: 我以后给别人说话说，我说我要吃烙馍卷菜。
0: 嗯，在那个裸是个动词，知道吧？裸个饼子，裸个馒头，裸个馅儿。是吧？这叫裸，这个是亳州话的一个土语中原官话、啊。
1: 就是不过那个我们家里面平时做的，比如说像那个水烙馍，
0: 嗯，
1: 然后还有在那个什么鏊子上做的，
0: 对，
1: 那个特别香，那个很好吃。
0: 我妈为了让我吃这一口，特意去买了，然后在那个
1: 买了一个鏊子，
0: 对，
1: 那网上卖也挺便宜的。
0: 去狗市买的、
1: 啊、哦，那就直接买的那种。
0: 对，买回来之后呢，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呢基本上用集成灶嘛，
1: 嗯。
0: 然后、
1: 哦、在那上面弄，
0: 在那上面，然后呢，我们家那个灶台呢是个玻璃的，
1: 嗯，
0: 把玻璃烤炸了、哦，太吓人了，老危险了，
1: 好吓人，因为是玻璃。
0: 对，它是玻璃的，因为你看烙馍它的热量是往下，
1: 嗯，
0: 它一直往下，它就一直腾那个就是那个操作面，后来砰的一声炸了，
1: 所以还要注意安全，太吓人了。
0: 那个怎么办呢？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呢就真的去看了看，是它是可以操作，但是你要垫高。
1: 哦，你就直接贴上去了。
0: 对，直接是贴上去，扣着的那个热量它无法散出。
1: 对，
0: 但你稍微垫高之后，它就会从这边缘往上升。
1: 对，因为你直接捂着那个空气不流通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完全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知道吗？
1: 哎，林仔说这个天天看抖音那个天津人啊，第一次吃水烙馍卷菜。
0: 天津人，玩呢。来到天津卫，
1: 哎，我去那个天津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
0: 嗯，
1: 但我当时觉得不好吃，
0: 它确实，而且单价很贵。哇、哦，这个哈，它的众多版本，
1: 嗯，
0: 一是老板
1: 吃对，
0: 一是老板叫那名字，后来叫狗的，
1: 嗯，
0: 卖的包子狗不理包子，还有说什么就是这个他比较忙，没时间搭理你。就狗不理你
1: 嘛、嗯、对对，是的是的，
0: 很多版本
1: 我听的版本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0: 对，
1: 太忙了，
0: 对，太忙了，你叫他不理你吗、
1: 嗯、
0: 就理不理包的、啊、
1: 对，
0: 小名叫狗、嗯、那你说贱名好养活嘛，
1: 以前的名字就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0: 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说到
0: 谁了，小朋友别捣乱啊，芥末不适合中灯，好像就是泡馍了，是那条件真好，俺都是搬小板凳放小桌子上，趴上去够竹篮子摆馍，一半啃着去上学了。你这也太麻烦了吧？
1: 那个还没长高。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家里有啥吃啥，他就是这样的。
1: 辣根配海参面吗？什么是辣根啊？
0: 辣根就是，其实它就是芥末。
1: 哦哦。
0: 就其实一种芥末嘛。
1: 我天哪！太刺激了，这吃的
0: 海参面，你就是那个小品，那个谁，那个小黑，
1: 我还特别好奇，
0: 他叫什么来着？
1: 谁呀、啊？
0: 就是赵家班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忘记他名字，黑黑的呀，戴个小帽，
1: 不是他吗？不是他吗？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看上面写的有吧？
1: 宋小宝，
0: 对。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
1: 我们俩真是的，
0: 我们俩是退伍了，这属于是啊。
1: 哦，这个小品，
0: 林仔
1: 原来就他的名字叫海参炒面
0: 啊、哦。林仔说看白白跳水，你知道这个吗？
1: 我不知道。
0: 白白跳水，天津大爷跳水吗？
1: 什么梗？
0: 就是天津话，看白白跳水，就是天津的大爷在那个河边老是往河里跳。
1: 哦。
0: 哎、
1: 但在抖音上有很多，我在搜我们的直播间。
0: 对，你这是吧？哎呀！
1: 刚不小心点到了从网上点了一双鞋进去了。
0: 哦，这无意间，那没事啊。哎呦，倒吸口凉气。这个另一个平台忘了打开了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你说看这个平台，一会儿看那个平台，
0: 就有点乱。
1: 对对对。
0: 你别见怪，没读到你的，你就多刷新一次哈，我们肯定会读到啊。
1: 嗯，
0: 好吧。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群中刚刚是到哪儿了，哎呀
1: 啊，说 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众都觉得这样吃可以养胃，所以才发明了泡馍。然后高静说，想到小时候他姥姥把好东西藏在篮子里，吊在房顶上。
0: 对，
1: 哦，
0: 现在还有人这样干
1: 啊！真的，每次去他们家呢，都会勾下来拿几样，哎，好好玩啊！
0: 就是因为那时候啊，就是有些东西呢，那不是它不能放在柜子里，你放在柜子里之后，老鼠就会钻嘛。
1: 啊！
0: 但是你找一根比较滑的线，老鼠就不行了，
1: 就爬不了，比较细的那种。
0: 对对对对，然后比较的细，你就吊上去，然后小猫小狗什么来着，它就够不着嘛。
1: 啊！
0: 他们也是为了活命嘛。
1: 不过我特别怕老鼠这个人。我特别怕，无论大小，
0: 突如闯入你生活当中的动物你都害怕？
1: 我不会不会，其他的不会。比如说有很多人怕什么蜈蚣啊、蜘蛛啊，我都不怕。
0: 是吗？
1: 啊，就是我只怕一样，就是老鼠。
0: 我怕一样，蛇。
1: 那个我还好。
0: 我怕蛇，我看蛇我受不了。
1: 我还好，就是你可能就是看到它你就是汗毛竖起来了。
0: 对，浑身难受。
1: 但有可能我不害怕是因为我看它只在动物园里面看过，你说有啥可怕的。
0: 不是，生活当中你见过之后，因为我钓鱼嘛。
1: 对，你见过这种真的？
0: 就是在那个，
1: 就是活物，就是在你身边的活物。
0: 对对对对。
1: 我只见过割着玻璃的那种活物。
0: 啊。
1: 但是也还好，有一次我看那个蛇的表演，你知道吗？是那种黄金蟒。
0: 嗯。
1: 然后巨粗的一只，然后当时说表演完结束之后说大家可以合影啊，或者是抚摸啊，说有灵性啊，摸一摸有福气啥的。然后我就说啊，我要吗？然后所有人都惊呆着看着我。
0: 啊，你不怕车吗？你
1: 因为我想着他那个工作人员，他是控制他的头上半身的。
0: 嗯。
1: 你只是在他蛇那个中间的部位摸。特凉。
0: 什么感觉呢？凉凉的。
1: 啊，滑滑的。
0: 冷血动物吗？哎呀，有点受不了。因为我钓鱼会突然碰到那些，
1: 那肯定害怕了。
0: 不期而遇的，就是你看它动动动动，
1: 嗯，
0: 你看它的身体从那个草里面就是滑走，
1: 那挺吓人的。
0: 哇，你那个感觉，你告诉我，哇，我啊，
1: 你的心跟它一起滑走了。
0: 对，真的是，就是那它那个草在就滑过去了，你就明显的感觉出来，那个好难受那个感觉啊。
1: 理解，因为我毕竟没有见过，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说
0: 石海招残疾人了。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霍海师傅说，你们厂在哪里？
1: 我们的厂吗？在南湖边。
0: 我们有自己的厂牌。
1: 我们的厂在这个南海旁边啊。这
0: 不是看，别开玩笑啊。他可能是这个需要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招工这个。
1: 哦，我忘了，在前面那个是吧？
0: 哦，
1: 我忘了，我以为是另一个朋友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属于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刷到类似信息的话，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那是刷错平台的，或者说还是什么啊？
1: 嗯，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
0: 对，招残疾人的话，这个政策或者说一些厂招收的话，我好像最近没听说啊。
1: 没有没有，
0: 咱号上也没有发。要
1: 看一下
0: 有没有发，在这个账号上有没有发？因为这个我俩呢，天天专注于工作，就没时间看我们排的号。
1: 别找借口，
0: 这不是借口。阿次问我们明天能下雨吗？希望明天能下雨。
1: 其实刚刚在群里面已经有这个朋友分享了，就是他们那一片就是已经阴天了啊。明天呢，我们桥城会下雨，预报是小雨转阴。那温度呢，在25到33度，东南风3级左右，降水概率是60%，啊，全天呢有分散性阵雨，就和前几天一样，这个边下了那边晴，然后出门建议随身带伞啊。
0: 哇，那挺凉快，挺凉快啊。
1: 所以明天应该会有点闷热，因为它下雨了之后湿啊，对吧？潮湿就开始闷热了，温度又挺高的，对吧？
0: 蒸笼里面又撒了波水，像汗蒸一样。
1: 对。最近几天呢，没有招工信息有发出啊。
0: 不好意思哈，
1: 帮您看了一下，
0: 朋友。 谢谢大美女大帅哥。
1: 好的，明天降雨全覆盖吗？
0: 莉莉，
1: 您是在哪儿？
0: 乔正，我刚说的是乔正区啊。
1: 对，我们刚刚说的
0: 乔
1: 正
0: 区。
1: 啊、
0: 对，
1: 乔正区的话，就是它是分散性阵雨，就是不是说一会儿这边有，就是不是说全部都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
1: 情况。而且是阵雨。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大家在天气预报上看到那个，就是百分之多少下雨，百分之多少下雨，爷们儿，那是一定要下雨的，只是那个下雨的面积没有覆盖到你们村而已。
1: 嗯，
0: 就是你们这个地区而已，就这种情况。
1: 对。
0: 它要是百分之八九十，那可能你的覆盖率就多了。
1: 反正明天降水概率是60%。
0: 哦，好吧。不如说50%，要么下，要么不下。
1: 就是会下，小雨转阴。
0: 覆盖面在60%是吧？
1: 嗯。
0: 好。
1: 不是降水概率，我嗯了一下干嘛？
0: 降水概率。
1: 习惯性反弹，你说完嗯。
0: 说啥都信，你真是啊。你有3亿。
1: 嗯。
0: 哎。这是真的。
1: 以后就这样啊，以后就这样。
0: 以后就这样，你能发大财。
1: 嗯。
0: 好。石海啊，是这样的，这个您可能来做平台了，
1: 对，
0: 我们这没有招聘啊。
1: 嗯。
0: 好，还有爱吃经济啊，我老是爱想说爱吃香菜。下雨
1: 我也是，我一直都是香菜，因为我喜欢吃香菜。
0: 我也是。
1: 那个经济我不太喜欢吃啊。
0: 经济香菜都爱吃。
1: 经济柠檬茶你喝过吗？
0: 没有喝过，我只是热汤里面放经济。
1: 哦，你下次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爱吃这个经济的话。如果下雨就是有点闷啊，气压低，秋高气爽，因为那时候是气压高的时候，所以呢人感觉舒服。下雨呢就是要下大暴雨也没事，气压会高。对，明天就是小雨。
0: 嗯，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1: 反正我喜欢大暴雨，但是明天没有。
0: 那和老敖打个电话，让他多下点啊。看群吧，看群吧。
1: 对对，到哪儿？
0: 好多啊，就是房屋顶上掉东西啊。我来说，我能找到哈。说人要不服吃嚼的东西养胃吗？
1: 我刚刚看了，
0: 这
1: 了骗人嘞！
0: 嚼的东西咋能养胃呢？
1: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0: 对啊、
1: 伤胃。
0: 对、啊，很伤胃的。
1: 对，
0: 他已经就是比如说做过火了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啊，它肯定是伤胃的，那都是致癌呀。那个、
1: 对，你看他这个焦糊的东西啊，硬的东西啊，就是。你少量吃它可以就是暂时是吸附胃酸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一直吃就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损伤你的胃黏膜，加重你的胃病。
0: 对，就是胃酸分泌
1: 难消化嘛，
0: 分不了那么多了、嗯、因为可能是膜太干拉开水泡吧、嗯、
1: 拉风响是啥意思？
0: 拉风响
1: 啥意思？
0: 以前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做饭的时候就是厨房嘛、
1: 哦、
0: 是比较偏僻的，一般都是放在西侧，
1: 就没风是吧？
0: 嗯，
1: 就自己这样弄风。
0: 风箱呢是一个
1: 这样的，
0: 对，它是灶眼和灶与灶之间，大锅小锅、嗯嗯、小锅之间有一个那个拉风箱那个杆儿。
1: 你知道我这个拉风箱是在哪看的吗？
0: 嗯，
1: 就是在家里面吃席的时候，家里面办事儿那种，我看那个大厨拿那个
0: 那样吗？
1: 啊，
0: 大厨不都用电动的吗？就是。
1: 没有吗？我
0: 垫一个像小猪佩奇一样的，我那
1: 咱们小时候是不是手动的？
0: 那不行，因为那个风箱是嵌入式的
1: 啊。那我的记忆出错了吗？
0: 那你那拉的是吗？
1: 这是啥？
0: 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那种扇形的，
1: 啊、
0: 就它上下挤。
1: 没见过，我只见过这种啊。
0: 你像打伞一样上下挤着，里面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然后一挤一挤一挤一挤，
1: 然后带来
0: 风
1: 是吧？
0: 对。然后那个风箱呢，我是见过一次。我真的只是见过一次，那个时候在四中，
1: 嗯，
0: 四中有一个石庄，石庄这个地区啊，
1: 石庄，
0: 对石庄，然后我姑姑在那儿住，她有个老院子，老院子那里面没人住了，那次呢平房与平房之间都能下到老院子里面去，我就下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厨房里面有那个风箱，我还拉了两下，
1: 还是以前的那种，
0: 对我还拉了两下，它这是嵌入式的，它就直接嵌到那个锅里面去了，
1: 哦，
0: 就嵌到那个灶台上。中间有个杆儿，你一拉是双杆儿了、
1: 嗯，
0: 一拉它有个风眼儿，这么大个大洞风眼儿、
1: 嗯嗯，
0: 你一拉呼风出来了，一推呼风进去了。
1: 但是咱们家里面那种地锅就没有这种。
0: 说的就是地锅。
1: 但咱们家里面配子没有。
0: 因为那时候咱呢就是改良过了嘛。
1: 哦哦哦，已经有这个通风口了。
0: 对，你下面也能烙灰啊。
1: 哦哦哦，
0: 然后底下你还用扇子扇啊。
1: 所以这个拉风箱应该在前面一点了。
0: 对，很早很早以前了，嗯、这个时候就要出。出急活的东西， 大火的东西需要这个
1: 爆炒，
0: 对对，
1: 压水井，
0: 压水井，嗯，
1: 这个知道，还有个水缸，
0: 是啊，在水缸里洗澡，然后还有个面缸。
1: 我只记得在乡下的时候就会那个，我们家也有水缸嘛，现在就会把西瓜冻里面，用那个井水。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偏门的小知识哈，
1: 嗯，
0: 就是这个用自然的温度给物体降温，这个东西叫做震
1: 啊，丙震。
0: 对，然后呢，用这个科技或者说一些这个就是咱说就冰箱
1: 冷藏，
0: 那叫冻。
1: 哦哦哦，
0: 那就冻，那和这个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咱以前那说冰西瓜，冰西瓜，
1: 冰镇西瓜是吧？
0: 对，其实叫镇西瓜，就是放在深井里面去镇一镇它，降一下温，这个就挺好玩了，很凉很凉，
1: 是有区别的，你看
0: 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镇呢是基本上不伤胃，但是冻的呢基本上伤胃
1: 啊，
0: 这太多它就伤胃了。
1: 但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一天是离不开冰的，你说怎么办？
0: 活该胃疼。
1: 我不胃疼，呸，不能这样说。
0: 不胃疼，呸，摸不懂摸不懂，真是。还有这特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白天如何养生，晚上如何作践自己。
1: 那不就是敷着面膜，涂着巨贵的面霜在那熬夜吗？
0: 对，我呢就喜欢就是白天喝热茶热水，晚上哐哐灌凉水啊。
1: 运动完之后
0: 啊，运动完之后灌凉水。朋友之间要聊天，你比如说咱出去吃个饭类似的这种情况，
1: 那必须得喝冰啊，
0: 凉饮料，
1: 嗯，
0: 这凉啤酒，
1: 对，
0: 甚至白酒都得冻一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但你白酒喝完之后它不是会就是
0: 发热？
1: 对啊，
0: 来点啤酒降降，
1: 反正都是对的。
0: 对，太吓人了。你们建压水井建水缸，然后呢这个你们见过那种吗？就是这个在地里面它直出一个管子，它拉，我
1: 没见过，
0: 是在哪儿哪个地方？
1: 没见过，真没见过。
0: 陕西吗？不对，陕西缺水啊，就那一块他们的院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水管出来，就是你把它伸进去之后，它就像一条铁丝一样
1: 啊，
0: 你往一拉就往外出水，往外一拉就往外出水，就那个就是一个管子。
1: 但那个会不安全，如果稍不注意的话，会不会滑进去？
0: 不是，它不会滑进去的，它有个把手嘛。在那扣着，就说明当地的水资源肯定是相当丰富的。
1: 就和咱们这边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每次我好像见过一次，很神奇啊。
1: 又到哪了？说小土豆，小土豆说炒面吃着舒服，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多。他说那个炒面，你知道用就是用那个面。炒熟了之后，用开水烫，加点糖。
0: 你看这个单身这个朋友说，山西有，亳州也有。
1: 哦，
0: 我说我见过一次。
1: 所以你不是那个陕西，你山西见过。
0: 对，山西见过，就真的，他，我觉得他就是地上长了个跟管子，
1: 嗯，
0: 然后你随拉随出水，
1: 嗯，
0: 特别震撼。你知道他那个感觉，你上网搜搜，等你下了播之后，你搜一下。
1: 好的。
0: 那特好玩。
1: 嗯。
0: 炒面，继续说炒面。
1: 你先说。
0: 没了吗？就是。
1: 我看一下那个问题，有人问的问题。
0: 好。
1: 嗯，
0: 那个炒面来讲啊，一般情况
1: 自然的，你说
0: 对对对对，一般呢，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家里人
1: 啊买啊，
0: 对啊，
1: 有卖的吗？
0: 有啊，卖炒面现在都有吗？
1: 啊，
0: 大美炒面，
1: 哦，就是这个呀，你知道我以为是啥吗？
0: 嗯、
1: 我听过这个声音，我以为卖的他那个炒面条呢，你
0: 对，他是大美炒面，然后就是一塑料袋，然后买回之后，家里人呢会再次加热一下，加热完之后给你放到碗里面。用开水沿着边儿，有的人不讲究的就直接兑、
1: 嗯、
0: 有的讲究一点就加热一下，
1: 我们直接兑的，
0: 对，开水淋着边儿，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放糖，有的不放糖、
1: 嗯、
0: 有的是放好糖的，有的是不放好糖的，基本上不放好糖，因为糖分和那个确实有点冲突，
1: 嗯，
0: 放糖之后开始搅和，但那个搅和呢是最费劲儿，一般都是大人来，
1: 哦，
0: 孩子都是快鸟儿，就是搅搅搅搅搅
1: 搅，快那个了，然后最后交给孩子。
0: 对，交给孩子之后用小捻头嘛，搅了孩子受不了了，还在那。
1: 但我上一次吃已经有很多年了，我觉得每次去我奶奶家，还要让我婶儿给我们弄一点，然后她还用那个报纸给包着，我们拿回来，就很久远了。
0: 对，
1: 嗯，
0: 那很香。
1: 这个视频号有朋友问啊，这个桥城区的这个中考补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嗯，
1: 那官方最新呢，现在是7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
0: 两天以后。
1: 对，今天是23号了，22号啊，补录，听他还在吗？
0: 他可能还在。
1: 对，7月24号啊，上午10点开始。
0: 嗯，他应该是亮上去另一个平台听了。
1: 嗯。
0: 单身说，哈哈哈，吃过，但是不多，哈哈啊。
1: 嗯，就是不多，其实每次都吃不了这多少，就几口。
0: 那野的话，
1: 嗯，
0: 再加之那个东西，好像真的我们吃的还少一点啊。
1: 还有啥就吃的比较舒服的，贴合我们今天话题的。
0: 说俺老爷去西安买的贾宝玉、林黛玉共度西厢记、温度计给我打碎了。
1: 小草说啊，手擀面，尤其是地锅手擀面，无与伦比。30年前的时候，中午做的面条剩到晚上滴几滴香油、芝麻油，
0: 对，
1: 然后稍稍的有点奢侈啊，当时再来几瓣生蒜一起吃，
0: 嗯，
1: 也是难以忘记的儿时味道、儿时记忆。你就这样吃的
0: 啊？咱先说好啊，这个手擀面、地锅手擀面一定不能是荤的，荤的不能剩，
1: 哦，
0: 只能是素的。
1: 为啥不能放肉丝啊？
0: 因为肉丝它不能这样嘛。就是肉它会变质嘛，肉变质时间要比这个蔬菜快。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中午下一大锅，然后吃着吃分成十只往锅里一放。
1: 我已经开始想吃了。
0: 晚上回去之后就用勺子再分一分。
1: 嗯，就很好吃。
0: 对，晚上做个汤。
1: 嗯。
0: 就是冲个鸡蛋茶类似的这些就吃了。
1: 很好吃，很好吃。所以我是比较不喜欢吃面食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记忆中就是小嫂说的这种，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凉的那种剩的手擀面，那吃着就真的很好吃，很香，而且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糊糊的那种。
0: 你早饭你不来
1: 糯糯的，
0: 我来之前我给你带一碗，
1: 带碗剩面条子，再来几个蒜。
0: 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剩面条的热散面给肉都不换。
1: 哦，对对对，我听过这句话，
0: 这很好吃吧？
1: 刚哥魔哥说的这句话，
0: 啊，魔哥说的、
1: 他说过，
0: 他这么老、你还知道这句话、你真是啊。
1: 还有西言说榴莲，榴莲吃了感觉会很舒服。我不行，我吃榴莲就吃不多，就每次昨天下午和我妈一起，我们俩就一人吃了一块，她吃了老大一块了，觉得自己吃的刚刚好，然后我就吃了几口，觉得特腻。
0: 我也是，我是因为财力不行。
1: 现在榴莲价格打下来了。
0: 打下来了吗？打下来多少钱？我想听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好像12块多吧。
0: 啊，这么便宜？
1: 12.99。
0: 我印象当中，它一个榴莲还得卖个几百块呢。
1: 有吗？因为我自己很少买，就是我妈她爱吃，她自己买。
0: 上次一个朋友嘛，就是买个榴莲，就是晚上再去吃饭的时候买。
1: 200块钱就行了吧？
0: 什么200块钱？他当时说450，这么大一个。
1: 是不是品种不一样？
0: 可能是什么猫山王啊？
1: 对对对，应该是品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品种都挺好吃的。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呢，要告诉广大酒友一件事儿：榴莲不能给酒一起同食，容易产生双磷反应。就和你喝那个就那个药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啊，所以说一定要谨记。
1: 我之前那样做过，然后我弟说回了这个榴莲不吃榴莲了，你还喝了酒。
0: 嗯，
1: 然后旁边人说他才喝几口啊。
0: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以防万一啊，大家
1: 就是以防万一，大家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其实。
0: 然后呢，有的人就说嘛，有的人就吃完消炎药之后他也喝酒了。其实这个他是有一定概率，是有一定概率你命大，知道吗？
1: 还是别喝。
0: 真的一丁点都不能碰。
1: 要不然你就别吃药。
0: 对，别吃药光喝酒，这谁受得了？这身体能搞早点搞垮了，真是。
1: 高静发的那个新疆烤包子，
0: 啊，
1: 我喜欢吃外面人饺。
0: 这个烤包子不到本地吃不了正宗的，觉得。
1: 四方的包子是啥意思？你是亳州一家有名的店吗？
0: 不是啊，就是烤包子嘛。
1: 啊，四方嘞。
0: 新疆烤包子，就是四方的那种。
1: 明白了，我还以为它名字呢。
0: 啊，
1: 羊肉馅的，对，水煎包。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水煎包了。我上一次闻到水煎包的味道还是在你们办公室。
0: 哈鸡。
1: 对。
0: 牛肉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一进门，你又吃水煎包了。
0: 他特爱吃这个。
1: 对，昨天晚上吃的也是这个。
0: 但是好香啊。
1: 我是挺香的啊。
0: 嗯。
1: 飞雪连天说啊，炸蜘蛛，这个我我不害怕，但是我不想吃，
0: 不爱吃这个。
1: 对对对，
0: 你是去云南刚回来吧？
1: 但是这个炸蝎子我特爱吃， 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盘那种，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很紧张，怕吃太多中毒了，你知道吗？这个不能吃太多。
0: 扎着嘴
1: 了呢。对对对。但我一个人真的就是每一次我在那吃，一直夹一直夹，也疯狂的夹，像吃薯条一样那种，
0: 嗯，
1: 嘎巴脆那种。
0: 那也还挺行啊，炸蜘蛛、炸蝎子、
1: 蜈蚣我不行
0: 啊，
1: 豆虫也不行，尤其是豆虫，我觉得不行。蜈蚣有点像蝎子了，其实。我不行，我不行，你行吗？
0: 我不行，因为这些东西啊，我吃我能吃，你让我吃我是可以的。但是
1: 不能无限吃，
0: 我不会主动去尝试这些东西。
1: 哦，
0: 我是从动或被动。
1: 蝎子还行吧？
0: 蝎子还行。
1: 嗯，就其他那几个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0: 那最现在最火的那就是
1: 鸡爪钩，
0: 鸡爪钩子，
1: 这个我也能吃。
0: 太多了，
1: 对，好吃好吃，
0: 每天都在晒。
1: 对，我现在已经中西结合了。我吃面包的时候吃那个一口面包，
0: 嗯，
1: 一口鸡爪钩，一口面包，一口鸡爪钩，因为蛋白质也挺充足的。
0: 中国人的好汉堡，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面包里面鸡了狗。
1: 对，然后披萨上你看到没有？网上卖的披萨
0: 啊，
1: 上面一铺的满满的全是鸡了狗。
0: 这个披萨呀，引进到中国之后啊，它就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1: 对，
0: 人
1: 就是面饼了，就是有点像饼。
0: 对对对，嗯，披萨本身长得就是个面饼的模样。
1: 对，
0: 但是到中国之后呢，会让上面撒很多东西，
1: 而且我们变得特别厚实。
0: 嗯，哎，有薄的，有披萨。
1: 嗯，
0: 你看厚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美食叫做馕。
1: 嗯，哦，它就是中西结合，馕，
0: 嗯，
1: 和披萨结合了，炸豆虫高蛋白。我不行，我不行。
0: 对，先说蒜排碎，放碗里用香油浸泡，下好方面一捞。
1: 这是什么味道？
0: 您这是一招啊，我没这么尝试过。
1: 你可以试一下啊。
0: 不爱这么吃。
1: 啊，现在又说了三伏天的饮食比较舒服的啊，就是黑豆、绿豆、赤小豆啊，
0: 羊肉、鸡肉、鸭肉。
1: 嗯，对，还有苦瓜、丝瓜、冬瓜。
0: 冬瓜海带汤、丝瓜豆腐汤，
1: 嗯，好养生啊。
0: 百合莲子汤。
1: 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养生，其实我特别不爱吃，你知道。
0: 咱这对这个三伏天，咱真的以后肯定可以做这个豆腐饺子、二伏面，
1: 对对对，
0: 三伏大饼、卷鸡蛋，
1: 就没这样做过，你发现没？就家里面也没这样做过。
0: 莫哥管呀，莫哥这两天哪去了？没吃饺子吗？
1: 明年给他提议一下，
0: 对
1: 吧？没
0: 有年了，现在都管呀。现在属于豆腐啊，七月十五才开始五天。
1: 那给他提供，明天告诉他三条短视频来了啊。
0: 对。
1: 杨说小摊上吃个饭给洗澡了呀。
0: 你刚刚不就是吃的那个水煎包吗？
1: 对。
0: 热泪浪荡啊！
1: 飞雪说：“中式无糖小面包，
0: 馒头，
1: 嗯，好吃。我现在觉得馒头比面包还要好吃，就是家里面自己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0: 嗯，
1: 很好吃。
0: 馒头好像在这个面点上，就是这个在国外比赛还获奖呢。
1: 哎，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是吧？
1: 嗯，
0: 中式无糖小面包，然后
1: 是的，
0: 当时
1: 什么新闻来着？”
0: 你搜一下，这当时真的是获奖了，老棒了。
1: 对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还有咱家的那个看家狗，
1: 嗯，
0: 中华田园
1: 犬啊，
0: 也获大奖了，真是，这好长时间了，都说饿了，嘴都不利索了。
1: 哎，你看我搜馒头出来的啥？
0: 啊，你以前听看过那个故事吗？那个比较刀人的那个故事，就那只小狗叫馒头。
1: 啊，没有。
0: 你叫馒头，他就哦，馒头哦，就那个
1: 没有。
0: 你搜一搜那个，就那个很早以前。
1: 回家看一下啊。
0: 对，这个狗狗的寿命比较短嘛，后来，就是，
1: 不能想，不能想。
0: 对对对对对，狗狗爱听狗狗歌，那个更刀人。当时我看完之后呢，我都想把那个博主给他举报。
1: 我不行了，我的 AI 已经不好用了。
0: 因为你给他输出的指令，你得分开，兄弟。
1: 嗯。
0: 看男的，我告诉你，你得给他分开。你分开之后，你看他就不一样了。
1: 哦，这样的，
0: 哦，
1: 我看到一个图，那个啤酒度数。
0: 对，你不能。
1: 还有时间吗？我在这上面看一下啊。
0: 嗯，没了，大概一分多钟我们就下班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这个你吃什么东西觉得胃里舒服，其实想来想去还是那些你经常吃或者说。吃完之后觉得不够的东西，
1: 其实还是比较淡的那种，或者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那种老本打的那种，
0: 嗯，
1: 比较舒服吧。
0: 如果说你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吃什么，
1: 嗯，
0: 吃不下去，我建议您啊去搜搜大宅门， 大宅门里有一期七爷给那个

0: 冯老屁
1: 啊啊！
0: 他俩见面那时候，
1: 我找到了，就是在一个法国的面包节上，中国的馒头获得了第一名。
0: 哇，
1: 了不起！
0: 2024年，
1: 就是用料最简单，然后烹饪方式也很简单，却有着最佳的这个果腹效果。可以，可以，可以。
0: 朋友们，做个馍，你弄出来那大事儿。
1: 汤散角有人知道吗？
0: 哎，这就厉害了哈。
1: 对。
0: 哎，可奈今天时间有限，
1: 没办法分享了。
0: 十几秒钟。
1: 嗯。
0: 那就明天接着聊吧，好不好？
1: 对，好的。
0: 就大家还要多多注意啊，晚上想吃什么时候动动自己的小脑瓜。
1: 对，还是建议大家吃的舒服一点啊。
0: 嗯。
1: 好。
0: 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
1: 拜拜，
0: 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我们再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火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80%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妈妈，你一定能把结婚证赶快回家。爸爸，我希望我们的一家人团聚。
2: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3: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2: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2: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1: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
3: 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1: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4: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5: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

0: 会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我要一个。
2: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5: 酷暑热浪炙烤大地，总有人不惧高温坚守岗位。今天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看看是谁在守护着农田。
6: 天气高温难熬，但是弄事不等人，守好这片田地是我们的责任。
5: 市民咨询残疾人辅助器具如何申报，
7: 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5: 占道摆摊经营，交警正在治理。
8: 你看咱这听着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
5: 晒背是一种很流行的养生方式，那么晒背有哪些好处？怎样晒背才科学呢？
9: 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连日来咱们这里呢持续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酷暑热浪炙烤着大地。在赵桥乡的连片农田里，种粮大户焦葵不惧高温坚守田间，抢抓农时开展抗旱灌溉作业，用汗水守护秋粮长势。
10: 各位观众，现在是上午的11点，我现在是在桥中区赵桥乡焦葵的连片玉米地里，目前室外温度呢已经达到35度以上，天气是十分的炎热。但是因为眼下玉米呢正处于生长需水的关键时期，焦葵从早上的5点钟就来到了地里，抢抓时间进行抗旱作业，全力保障秋粮正常生长。
5: 盛夏正午的玉米地里热浪滚滚，闷热难耐，身处田间片刻呢便大汗淋漓。在这片玉米种植基地，喷淋设备有序运转，细密的水雾洒落田间，种粮大户焦葵穿梭在田地间，逐一巡查灌溉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时调制喷头，把控灌溉水量，一刻也不停歇。
11: 我这个肥牲牛这个不好是转圈，时间长不用它就是不转圈。
10: 我刚才听旁边人说的，你早上5点钟来了。
11: 天天晚上都见黑，来入5点左右，天黑下班都到12点。
10: 到现在吃饭吗？现在已经11点了。
11: 咋吃饭了呀？这从这6个井浇水，你看这忙的到现在连饭没吃了。
10: 这个
5: 焦葵介绍，玉米的大喇叭口期呢是决定玉米穗型大小、产量高低的核心关键期，为牢牢守住秋粮丰收底线，它抢抓晴好天气，全员全力开展抗旱灌溉工作。烈日当空，田间温度持续攀升，短短几分钟，记者的衣服就被汗水浸透，而焦葵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高温劳作。
10: 我看我刚搁这站一会儿，身上已经感觉都湿透了。你这长期的这样，你可能受不了你。
11: 这没办法呀，你看种地，说实话，人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都是让你这是你不到田间的不知道这个汗滴禾下土从哪来的。你看你往地站一会儿身上都透了，一个是汗水，一个这个
5: 说话间田间自动灌溉喷淋头的水滴洒在了记者和焦葵的身上，带来了片刻的清凉。
11: 我每天都穿雨衣也不行，穿雨衣太热，那个闷的那个也直接撑不住，所以说都是淋着凉水汗也不要紧。
10: 种地这么多年反正也习惯了。
11: 哎，咋说呀，反正这

这两年种地说实话比较辛苦一点，虽然我这个有自动灌溉了，我这个面积扩大的还有好多地方没有这个自动平滑的都要人工去，所以说比较辛苦。

0: 从田间这么一出来，不知道到底这个脸上的到底是汗水还是这个浇水淋的水。
1: 哎呦，也有汗水，也有雨水，天天就这样，没办法。其实你看这个时候，你看你今天来，你应该看到，每天我都是这样。天气高温难熬，但是弄湿不等人，守好这片田地是我们的责任，抓紧抗旱浇水，把田管工作做好，用汗水换来秋天的粮食丰收。
2: 炎炎夏日，酷暑坚守，在我市广袤的田野上，还有很多像焦灰一样的种粮人，顶烈日，战高温，抢抓农时，默默耕耘，以坚守抵御酷暑，用实干守护丰收，用辛勤汗水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这段时间啊，正是各种瓜果成熟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到农村去转一转，到处都是好吃的。听说咱们的记者摩哥杨刚呢，专找咱亳州农村的新鲜货，地道味儿。那么今天他又发现什么样好吃的了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嗯，对，大家好，我是摩哥，地里说啥我吃啥。今个呢，我又下乡了，寻的是咱田间地头的新鲜货，访的是咱乡村农家的好味道。走，跟着我一起吃遍亳州。看见这个院子吗？这里边有点好吃好玩的呢。走，咱瞅瞅去。你看咱这个梨多好看，咱大姐来给咱介绍介绍咱的梨。
4: 咱这个梨不是光好看，还好吃，香脆酥甜。我们这个梨还是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的。
3: 嗯，咱这梨是地里的，这是还多，还红啥？蒋大姐，咱这梨咋种出来的呢？
4: 咱这个梨是通过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种的，一直种有机肥。我们家的梨子呢，一直种十几年了，均个都达到六两以上。
3: 就是这味儿，咱亳州人自己的味道，地道的很啊。跟着摩哥走，亳州美味全都有。下期想吃啥呢？搁咱评论区里留言，咱安排上。嗯。
2: 接下来呢，要告诉残疾人朋友一个好消息：乔城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申报通道正式开放，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朋友啊，可以提交申请了。
5: 符合咱的残疾人辅助器具申请条件，请你这两天带着残疾证去村部进行残疾人辅助器具申请。
6: 在乔城区张店乡后窑村，村干部来到残疾群众家中，现场告知辅具申报相关政策，提醒家属及时准备材料办理申报手续。
7: 我买个轮椅得添麻烦呀，我买不弄那样证的，这有个好证才了，有个好证才给俺救济。
6: 为方便残疾人办理业务，今年残疾人辅助器具申领流程进一步优化。目前区级相关采购招标工作已经完成，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前往乡镇残联线下办理申请。
8: 现在正好乔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6: 据了解，乔城区完成招标工作后，供货厂商各类辅助器具品类信息都会录入省级辅具服务系统，残疾人登录线上 APP 即可查看器具目录，按需提交申请，实现线上线下双通道办理。除辅助器具适配政策之外，针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群体，残疾人创业补贴政策同步实施，为残疾人就业增收提供扶持。
9: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的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你就是16到54。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今年一到六月，国家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相适。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这3类证书分别是：第一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目录的等级证书。近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发布关于安徽省检察机关高墙内的正义守望者、先进典型人物培育宣传活动的通报，对20名全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的先进典型予以通报表扬。其中，蒙城县人民检察院第3检察部主任于武林获评安徽省检察机关高墙内的正义守望者、先进典型人物。7月23日，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实验校拟认定名单新鲜出炉。本次评选经过学校自主申报、省级择优推荐，全国计划认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实验校。我市的亳州市第11中学和亳州市第18中学2所学校成功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公示名单。占道摆摊经营，交警正在治理。
1: 你看咱这停的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
0: 晒背是一种很流行的养生方式，那么晒背有哪些好处？怎样晒背才科学呢？
2: 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
3: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机动车违规停放和商贩占道经营呢，不仅会影响道路通行，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我市交管部门开展路面秩序整治行动，对机动车乱停乱放以及违规占道经营行为进行劝导。7月23号下午的6点多，在灵溪湖公园附近，一辆装满西瓜的小货车停在了十字路口的非机动车道上，影响非机动车的通行。交警对摊主占道经营的行为进行了劝导，告知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引导至销售点进行售卖。
1: 占那个地点时候，咱一定要在规范地点。咱桥东区政府已经设置了15个咱那个便民市场，啊嘛，在这个地点离这非常近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灵溪湖西侧南边这个便民市场。
0: 在元申路与曹冲路的交叉口，一辆售卖水果的小货车停在了路边的斑马线上，旁边呢还有几辆违停的大货车。交警对违停车辆进行了处罚，同时对占道经营的车辆驾驶人进行了劝导。
1: 咱不能占道，你看地上还有斑马线，你这一个路口，为了你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啊。另外一个，咱桥东区也设置了是15个便民的咱这个瓜果蔬菜交易点，我们要给你一份，你去这些点都可以去。
0: 在市区曹冲路上，记者发现有一些车辆违规停放，还有一些车辆占用道路违规经营，让本来就不宽敞的路面更加狭窄。
1: 有的占道了，有的占路了，啊，现在不管这样再停了哈。
0: 其中一辆新能源轿车将车身横向停在了路边，后备箱放满了桃子，正在进行售卖。
1: 你看咱这停的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这个车你往那一违停，是的，咱那个路面本来就不是很宽。不是很宽，对不对？
4: 对，
1: 你站那个地点如果影响其他车辆一个通行，如果有顾客来买东西，更加加重咱那一块的交通拥堵。
4: 对，
1: 15个你可以看一下啊。
4: 对，
1: 你看离哪个近就近去咱那个交易时间。
0: 沿街占道经营，车辆违规停放，压缩道路通行空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还会妨碍车辆通行。目前交警部门通过巡逻喊话与定点劝导相结合的方式，对路面占道经营现象进行治理。
1: 咱把停那个位置啊，咱找个地点不碍事的，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地点。咱车牌停那位置，咱看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了。
5: 占道经营，另外一是影响咱市容，另外影响咱车辆通行，另外还有一个存在是遮挡视线，另外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害比较大。针对辖区是占道经营，我们现场以针对是农副产品的，我们进行劝导，违停车辆相应通知，后期进行处罚。
0: 交警呢也提醒广大流动摊贩， 拒绝占道经营摆摊行为，前往便民市场售卖点规范经营，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桥城区古井中心卫生院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骨伤专科联盟正式揭牌，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平乐郭氏正骨技术下沉基层，通过专家坐诊、临床带教、远程会诊等多种形式，让辖区和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骨伤医疗服务。上午9点半，揭牌仪式在古井中心卫生院正式举行。据了解，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传承的平乐郭氏正骨疗法起源于1793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骨伤疾病诊疗方面享誉全国。
4: 核心科室的一些主任专家定期或不定期到咱们卫生院来进行义诊坐诊工作。
0: 随后，双方代表现场签订骨伤专科联盟合作协议书，相关部门嘉宾共同上台为专科联盟揭牌。
6: 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优质资源，能够把他的人才的资源，把他的所有的技术的优势，以及他的特色疗法的机制，能够真正的通过医联体合作的方式，能够复制到咱们的古井卫生院，真正的能够帮扶我们古井镇的老百姓少花冤枉钱、少跑冤枉路，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家优质的医疗资源，能够尤其在骨病疼痛这一块，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真正的少受罪。
0: 揭牌仪式的同时，义诊活动也在卫生院骨伤诊疗区同步开展。洛阳正骨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免费诊疗骨关节疼痛类疾病。
7: 我们有没有崴住过脚？
8: 不知道，肘子那会崴住过，崴住过，他不给不管走耶，他这也当也管走。
9: 我已经崴烂了，当地的群众方便的多，省了路费，省了跑诊员了，因为跑到外地这么冤枉的个嘞。
0: 当天上午，在古井中心卫生院，洛阳正骨专家还开展了专题培训。
10: 提升我们基层的一种服务能力，我们通过这个把人请进来送出去，这个提升我们本院的康复、疼痛等科室的一些能力提升，真正把这个群众的服务放在心上。
2: 进入三伏天，气温持续走高，不少养生爱好者呢也开启了晒背养生的模式，网上呢更是流传三伏晒背、冬病夏治的养生说法。但是啊，有些市民朋友不懂方法，跟风暴晒，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容易晒伤中暑，反而更伤身。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晒背，又有哪些禁忌还有讲究呢？
0: 中医讲究顺应时节养生，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也是借助自然阳气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不过晒背呢并非简单的晒太阳，时间段、时长、前后养护都有着严格的讲究。
2: 三伏天是晒背的好时候，背部是我们阳脉这个汇聚之处，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那么我们避免选择在正午的时候进行晒背，每次晒背30分钟，每周2到3次，以微微发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损伤阳气。晒前我们可以适量的喝点温开水，晒后也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可以喝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晒后1小时内不能进行直吹空调风扇，晒完也不要立刻去冲洗冷水澡，不吃一些生冷的瓜果冷饮，让我们的体温逐渐的降下来。
0: 掌握正确的晒背方法是养生的基础，但是晒背养生并非人人都适合。医生提醒，三伏晒背的讲究呢因人而异，适配人群和禁忌人群要区分清楚，切勿盲目跟风养生。
2: 像一些怕寒怕冷的虚寒体质，寒湿必痛的，像这个哮喘、鼻炎、维生素缺乏者，它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对于一些阳气偏盛的或者是阴虚阳亢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些对紫外线过敏、皮肤病的朋友，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些就是特殊人群，像孕妇、婴幼儿、高龄是不适合晒背的。
0: 在位于市区的曹操地下运冰道景区，经常有游客拉着导游问，曹操地下运冰道的随处可见的曹字是不是写错了。
7: 这个条为什么只有一竖？是写错了吗？
11: 其实有很多的游客也经常问我们的讲解员说这个字儿啊是不是一个错别字？其实啊。

0: 是。
1: 陈亚文告诉记者，这几乎是每位讲解员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他向游客介绍，最早的槽子在甲骨文中上面是两个洞，下面是一个口，像并排放置的两个袋子，本意为一对一双。
0: 在汉代的时候，隶书为了书写方便呀，就把两竖的槽变成了一竖，来用简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楷书变成了两竖。其实呢，它不是一个错别字。
1: 亳州作为曹操故里，遗址中保留一竖的曹字，正是汉代真实书写习惯的体现。陈亚文说，每次讲完这段历史，游客总感叹一个曹字背后竟然是1000多年演变史。
2: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赡养父母呢，既是咱们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赋予每名公民的庄严义务。不过赡养义务的内涵呢，不仅涵盖经济上的供养，更包括生活上的照料与精神上的慰藉。
1: 在北京，年过七旬的张丽多次通过微信电话联系自己的儿子张小丽，均未获得回应，后来被拉黑，沟通中断。张小丽作为儿子，长期拒绝与张丽交流，让张丽感到非常孤独。于是张丽诉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令张小丽每月探望三次。张丽这样的诉求，法院能够支持吗？
3: 如果子女对这个父母不进行赡养义务，既包括不给这个父母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或者是这个子女不回家看父母，这个父母都是可以起诉的，法院可以判决子女对老人支付这个赡养费，也可以判决这个子女固定的时间一定频次的回家看望父母。
1: 最终综合考虑双方的居住状况、工作生活实际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需要，法院酌定张小丽每月探望父亲两次。
3: 在法院下了这个子女对父母进行这个支付赡养费或者履行回家看望父母的这个判决之后呢，如果子女有能力履行却故意不履行，是涉嫌拒止罪的。拒止罪是可以对这个拒止人进行一个刑事判决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4: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读时空》。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的天气，明天天晴，还是也会漏雨，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和时钟的旋转，就像我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静的总会有念不眠，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我扬起家里讲有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从会有腿操了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又痛，请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把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横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而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嗯，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4: 不赌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那个我们的 QQ 群5527-854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呢开心的互动起来聊天啊。
1: 是的，
0: 快乐。
1: 哎，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每周三上午不是上那个早间节目嘛？然后我坐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就仿佛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每天这个时候坐在这里，有点刺耳。
0: 哦，是因为这个？
1: 是因为那个吗？
0: 我调的这个。
1: 哦，
0: 因为这个我的这个耳机呢，我习惯性的就听得很仔细。
1: 你还是回复到刚刚那个状态。
0: 这就是八了，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哦，是吗？
0: 对，再大的话就非常悦耳了，就这种了。
1: 啊，对，这种挺舒服的。
0: 这种太香了。
1: 我是老年耳。
0: 啊，那个、这样的话，
1: 我要如果自己在家，我就开声音特别大。
0: 哇，然后也给你搞大点啊？不对，我们要动这个的话，听众的声音听的就非常大。
1: 哦，这样的啊、
0: 我有机会给你调调你那个耳机，
1: 可以、
0: 啊、好吧。
1: 我每次在家就是把声音外放的时候，我弟就会说你让给咱奶啊。
0: 你说啊，女人啊，但凡上了年纪都一样。
1: 对，就是在那儿刷手机都很心酸，看着你知道吗？
0: 就是过去。哎呀，
1: 我前阵子还听有人说，就是说竟然有同龄人刷手机还能在那睡着，就像咱们看老年人看电视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还能把那个电视机一直在响，伴随着那个电视声才能睡着。
0: 对
1: 啊，
0: 我就是那类人。
1: 你就是那？
0: 对，我就是。
1: 我没有说你啊，我没有说你、啊、
0: 我确实是的，就是那个手机声音有点、啊、你给它彻底关了。对，咱这耳朵呀真的是有点太灵了，这受不了一点。
1: 是你自己。我啥也听不见。
0: 这个哈，就是要说是什么情况呢，就觉得你放点东西，有人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的时候，
1: 你就能睡着
0: 舒服，心里面。
1: 哦，
0: 这有可能叫做人气儿感。就一个人他在家他也不看电视，为什么他要把电视打开？他就是为了营造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1: 就家里面有一点就是人气儿、烟火气儿一样。
0: 他的个人性格是偏孤独的。
1: 哦，有那种，比如说你睡前的时候容易失眠，然后你就放一些就是有人在旁边那种枯燥的独白那种，应该也易睡。
0: 他那个叫做焦虑。
1: 哦。
0: 哎呦，真的是，就现代人焦虑太多了。
1: 对，比如说亳州磊哥，说这个借钱不还，有欠条20年了，经过法院还能要回来吗？你这可以试一下。对吧，
0: 肯定能啊，你但凡有欠条、有事实依据，然后欠款金额，这都写了，怎么要不回来呢？
1: 那如果你不去要，那肯定要不回来了，就是现在欠钱的人也不会自己还你钱。
0: 这个有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别人欠钱写的欠条啊，就像这个人性格比较的腼腆。因为我知道那个事儿啊。
1: 啥意思？
0: 就是比较腼腆。张老爷子。有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别人叫，要他就在一直拖着，但每次想起来他都觉得
1: 很难受，
0: 对啊，
1: 很憋屈。
0: 我说你去啊，
1: 这有啥不能要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对，那这个真的是天经地义。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吧。那您都瘦了，真的是。对，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问戒指。二哥，你上回欠我钱啥时候还了？我现在不得钱，我过两年再还你吧。就是这个是吧？打过来之后，让他在网上疯狂的搜索啊、问各种平台。如果说别人欠我钱，我不回，我要不回来，我应该怎么办？就这种、啊。
1: 对，
0: 我能不能干嘛？
1: 会有这种，而且现在就是法律越来越健全啊，就是说，你在催债的时候，什么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几年就没催过这个欠条，
0: 哦，
1: 没催过债，那可能还有不一样的说法，
0: 和风朗月说加一，我这个加一是得
1: 听着东西睡觉，和你一样。
0: 我改了，我现在改了很多哈。
1: 你不是听相声吗？
0: 对，我改了很多。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我会听相声，后来相声听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听奇人异事，奇人异事听完之后开始听历史，
1: 反正就得听一点。
0: 对，然后听历史，历史听完之后，后来开始听音乐。
1: 但是你听的时候那一刻能记住吗？还是说你就是想听一点就是这种人声，然后让自己入睡的？
0: 我能记住一点点。
1: 哦，
0: 我有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听点有意思的东西，就有知识的东西。每天早上起来睁眼之后，我会打开我的电视，然后用哔哩哔哩打开那个知识那个板块。
1: 哦，会这样？
0: 对，刷各种不一样的、不同一样的知识点啊。
1: 我就不一样，就是每次睡前我可能比如说这几天睡眠特别差，
0: 嗯，
1: 然后学习点东西，就是每一次睡前听的还是那一期，然后每次都是 abandon， 我压根儿就不记得啊、他说一会儿之后，哎，
0: 睡着了，
1: 这一期我好像听过呢。
0: 哎呦，记不住啊。
1: 对，
0: 还听雨说我喜欢下雨的声，您的名字就能听出来您喜欢下雨的声音啊。
1: 这还有人说我们俩今天主持怎么没张烟，
0: 不像个人。
1: 对，但是我们已经准备了糖。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俩就不咸，
1: 加点甜。
0: 哦，
1: 你这个人，你是鱼吗？
0: 我是鱼啊。
1: 你七秒钟记忆吗？
0: 不是，他说这我这没理解透啊。
1: 你怎么还没理解透？你开会的时候干嘛呢？
0: 哦，
1: 你这就暴露了。
0: 哎呀，
1: 不认真听讲。
0: 哇哦，没有味道。
1: 我对你这种行为很担忧。
0: 担忧吧。
1: 嗯，
0: 哈哈，练菜篮面。好，行，懂啊。
1: 但是我们这周边有带那个材料面的，
0: 对，比较多，
1: 周边
0: 超市啊，大型商场啊，这都带材料面，你知道吗？
1: 对，
0: 小浣熊啊，这什么冠城园呐、啊，这都带材料面，这是吃去啊。
1: 嗯，哎，这香菜说都是倒头就睡着啊、最多五分钟，我太羡慕这种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倒头就睡的情况发生，除非我特别累那一天。但是我特别累之后，我肯定会冲澡吧。
0: 嗯，
1: 我洗完澡之后，我就特别清醒。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还能再出去跑五公里那种。
0: 啊，你说 abandon 是四级第一个。你真是有知识哈，都考不过啊。
1: 就每一期感觉就是每一次学习就是从开头开始开始学。
0: 喝大了就行了，你试试。
1: 我试过。我喝大了之后，我那一刻不是睡着，就是我躺在床上那一刻，我天也转地也转，然后看着我们家那个天花板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0: 你那叫喝太大了、哦、你那就不叫大了，这叫醉了，知道吗？
1: 哦，那个微醺是吧？
0: 对，微醺稍微
1: 可以，
0: 程度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要怎么评判你这个时候该停了呢？就是你不由自主的开始发笑，
1: 对，开始喜悦起来了。
0: 那个时候就该停了，差不多了。
1: 然后整个人状态不一样了，
0: 嗯，
1: 换台了。
0: 对，
1: 换一种风格走路了，
0: 说话开始慢了。
1: 对，像我上次跟你讲那个朋友，以前都是谢谢，然后结果喝多了之后谢谢哟。
0: 啊，就是大鞠躬来着。
1: 对，
0: 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借酒精入眠，
1: 但
0: 我身边太多了。
1: 对，你说这种微醺，我试了，我前几次喝就是因为就是想快速入睡嘛，
0: 嗯，
1: 然后就又只能微醺，因为自己太垃圾了那种酒量。
0: 哦，
1: 然后每次微醺之后呢，就比如说走回家呀，或者是回家路上呀，或者冲个澡呀，他在家里面聊会儿天呀，
0: 嗯，
1: 这个酒就醒了。
0: 这就是程度没达到。
1: 对，
0: 那你喝下去你感觉是舒服的吗？
1: 好喝呀，因为我喝的是果酒嘛，好喝。
0: 我看吧，这就和今天的话题有关了。
1: 重点是我还会配吸管，这样就更好喝了。
0: 对。
1: 对，
0: 有的人说用吸管喝就尝不出那个味道了。
1: 对，我仿佛在喝小饮料，你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比较舒服有关啊。比如说我喝那个小麦的时候，就得用吸管。
0: 嗯
1: 啊，所以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对，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大家都开始去，他哦，我眉里面长了一个疙瘩，就往挠了一下，好疼啊！
1: 这说明你严重上火了。
0: 不啊，眉毛里面
1: 啊，那就是上火呀。
0: 是吗？
1: 啊，不然呢？
0: 这怎么办？喝点啤酒降降吧。
1: 六七分醉啊，讲话舌头不打结，舒服得很。然后啊、哦，我说那个《天旋地转》属于酗酒，其实我不是酗酒，我就是酒量差，单纯的酒量差。
0: 对，他就是酒量差，酗酒是猛干，
1: 对，
0: 就得一直猛猛干，每天都猛猛干，那叫酗酒啊。重生，这位朋友说傲骨藏风，哎呀呀，笑哭笑哭笑哭笑哭。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嗯，
1: 高静说了，
0: 什么？
1: 开水泡沫、假烟、假香油、
0: 哎、
1: 香迷糊了。
0: 这个真行，
1: 你真喜欢吃啊？
0: 我女儿都已经被我惯的喜欢吃这个了。
1: 我就看过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吃过啊，一个是我爷爷，他还会把这个馒头给这个弄到这个粥里面泡着吃，白粥。
0: 哦，是是，
1: 对，还有刚刚这种说法，什么泡馍啊，加盐加香油，还有就是我弟小时候也爱这样吃。
0: 这个是小时候你什么都不想吃了，家里人必须让你吃点，这个是给你泡的这个
1: 啊，
0: 这是明吃。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你没有胃口，吃点这个开水泡馍吧。
1: 嗯，
0: 你吃的太多了，吃点开水泡馍吧。上火了，吃点开水泡馍吧。饿了，吃点
1: 开水泡馍
0: 吧。对，它又能补
1: 充家里没吃的了，
0: 嗯，然后很方便，真的是因为没吃的了，所以才这样。
1: 嗯，
0: 再高阶版的呢，就是时令时节，你比如说有的说像这个时候的话，给你腌点蒜苔，开水泡馍。
1: 这个时候哪有蒜苔？
0: 蒜出来之后嘛，腌好的蒜苔，留着的蒜苔呀。夏天你不吃蒜苔呀，你这是。啊，就这种情况，就是唾手可得的一些这个腌的一些咸菜都行，什么大头菜啊类似的，配点开水泡馍，就是对付一顿。
1: 就是大家说的，就是吃的这个比较舒服。
0: 对，比较舒服。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大病初愈，
1: 嗯，
0: 搞个这个
1: 清淡一点的，
0: 对对对，没
1: 易消化一点的，
0: 对，你要补充这个，它又还有一种饱腹感，
1: 嗯，
0: 就很香，
1: 那应该也挺减肥的，我觉得。比如说你只吃这个，你就只摄入了碳水啊，
0: 它有点水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会饿，真的会饿，真的是。
1: 我刚刚上来之前吃了。那个刚刚那个星空那位朋友，他的牛肉馅饼干还有坚果，
0: 你给你放烟吗里边？
1: 放了
0: 啊、哦，
1: 重盐，
0: 重盐啊，这
1: 齁死我了！
0: 怪不得今天做节目这么有味道，真是。
1: 他说他这个月十几号办的身份证，我家给办的，我是选择快递送到我家大哥。
0: 这个是小说，什么都不想吃的。
1: 你听懂了吗？
0: 您的这个语句好像有点不顺。
1: 嗯，你的司机，你可以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没听懂。
0: 对，这才下午5点多，几个菜呀？
1: 他那不是香迷糊了，睡迷糊了。
0: 对，重生说蒜苔豆角，杠杠的，那是的，那是。这个季节嘛，凉条豆角啊，炒豆角、蚕豆角、炒豆角，然后呢，盐豆角，这都是啊，太多了。这个豆角拿豆角钓鱼啊。
1: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种蒜苔炒肉，肉丝，豆角炒肉丝，
0: 反正就是有点荤菜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荤油，
1: 要不然索然无味。
0: 哎，这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啊，
1: 嗯，
0: 我们家以前用的就是炒菜的油都是荤油，
1: 现在呢改良了，
0: 现在都是豆油啊，这芝麻油啊，这类似的花生油啊这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猛然有一次就是炒那个青菜炒豆芽。青菜炒豆饼，
1: 你用的什么油？
0: 就用的那个猪油
1: 啊，
0: 因为我有一罐我特意买的猪油，每天做阳春面吃的嘛。
1: 哦，
0: 这段时间呢，吃的很少，所以说那罐油一直在冰箱里放着。我说我打开了，都快过期了吧？我说，一看时间也快过期了，我就快了一大勺。
1: 啊，猪油还有保质期？
0: 啊，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有保质期，就矿泉水怎么有保质期？其实是矿泉水的瓶子有保质期。然后我就开始把它给拧开。然后炒了一份这个小青菜炒豆芽，不是炒的青菜炒豆饼，
1: 好吃，这个也好吃，
0: 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啊、后来就是因为油的原因，但不是因为其他的啊。
1: 我最近有发现，就是用猪油炒菜真的很香，
0: 对吧？就那个感觉，就是能猛然回到那个、啊。
1: 对，现在家里面用的就很多注重这个身体健康，买的全是菜籽油那种，低脂的什么菜籽油。
0: 啊，还有橄榄油，
1: 对，
0: 老贵
1: 了，用的比较多。但我看有很多人就是说拿那个健康食谱，还说椰子油是比较健康的，也可以试一下。
0: 椰子也能炼油吗？
1: 但是 我用过这个椰油的这个护手霜。
0: 我只听过椰的鸡。对，他们那油这个真不知道。
1: 对，看到那个什么健康食谱里面推荐的一个，就是央视的一个节目。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评论。
0: 奈何蛋饺雪雪小时候的美味，你暴露年龄了哈。那是真
1: 放糖，我一点点说放糖这个不能。如果说它只有香油的话，能还有盐，我能接受。
0: 放糖是在哪里你放呢？
1: 我只能接受这个
0: 糊涂里边放。
1: 我不能接受，我弟就是这样。
0: 稀饭里面放红糖，
1: 对，要糖。
0: 他这也是红糖，白糖不行
1: 啊。有家里面有啥糖，他只能用啥糖，这还得挑呢。
0: 啊。或者是老酱油，
1: 嗯，
0: 老酱油它不就是炒菜用吗？我们没有单吃过
1: 老
0: 酱油。老
1: 抽，对，我们家也是。你拌菜的话，也就生抽了嘛，对吧？
0: 嗯。
1: 高静说上火了，再冲一个这个鸡蛋茶。
0: 来让理科老师给你科普一下，为什么鸡蛋茶下火？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因为首先你喝鸡蛋茶的时候它就补水，补充了大量的水分。
0: 得，
1: 是吧？
0: 就是因为这个。
1: 然后其次呢，你这样冲泡鸡蛋茶呢，就是它比较清淡，
0: 嗯
1: 嗯，这样呢就可以去火了。
0: 多喝点，
1: 嗯，
0: 必然下火。
1: 而且呢，它不叫猪血汤吗？
0: 嗯，对，它就叫猪血汤。
1: 对。
0: 然后于静说芥末、
1: 啊，
0: 芥末吃了之后
1: 让你舒服。啊、你说的是不是反话？
0: 不是，它不是反话。你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以前
1: 跟你讲过，哦，他觉得很好。
0: 对，我跟你讲过嘛。
1: 嗯。
0: 就是那个芥末用一碗芥末调料，
1: 嗯，
0: 然后在饭店里点了一个著名名菜，叫做木耳凉条花生米，
1: 哦，
0: 然后把木耳泡在那个芥末里，一吃一上头，停不下来。
1: 哦，对，
0: 对，
1: 你爱吃的是这样的。
0: 对，当时就很难受，但是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嗯，我前两天还看，我就蘸那个芥末啊，吃那个三文鱼，我当时觉得，
0: 哎，
1: 不理解的尊重。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一家，比如我和我弟，我们就是不能吃这种生鲜类的这种海鲜类的。你也是。
0: 我吃不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三文鱼像块大脂肪。
1: 对对对对对，
0: 难受腻
1: 的。然后嚼的时候就觉得它软乎乎的那种，又很生。
0: 是不是咱没吃到正宗的呀？
1: 不知道，就我们俩可能就是这个嘴巴吃不了什么好东西。
0: 对，还有人编那个潮汕的生腌。
1: 我也不行，
0: 我上次尝试了一下
1: 鱼生啥的，是吧？
0: 对，我觉得我还有那个刺身，
1: 我压根就不用尝试，我也不行，刺身也不行。
0: 牛肉的刺身大家吃过没有？真是啊，
1: 嗯，不是太行。
0: 那
1: 看几分了？
0: 哎呀，好吧，
1: 全生的一定不行。
0: 他不啊，刺身哪有还有熟度吗？没有熟度，
1: 我记得
0: 就纯生的。
1: 就是有一次吃火锅，然后不是上了就单点了一份那个刺身啊，就是长辈喝酒嘛。然后我每次从旁边过的时候，就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
0: 哦，那还行，
1: 就压根儿咽不下去，
0: 嗯，
1: 不敢。
0: 勇哥说可儿啊，这个我第一次从车上听说啊。
1: 他第一次不是从车上听，
0: 不好意思，我
1: 没长烟吗？
0: 我这又有阅读障碍了。
1: 你没长烟？
0: 快，快点啊！这个
1: 对我们收听收看方式有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客户端，那同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还有我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他说刚蒸好的馒头啊，加豆子，永坚你能吃几个？
1: 我好想吃这个，真的，我最近就特别想吃这个。
0: 家里如果做的那个馒头，就是那个自己做的那个家常馒头吧，就是那个，自己和面自己做的那个，吃不几个，因为那个太顶饱了，
1: 就很顶。那你说买的可以？
0: 超市里面现在1块钱两个的，我能吃3块钱的吗？
1: 哇，3块钱几个？
0: 五六个吧。
1: 哦，
0: 差不多这个五六个就已经顶天了，就不能再吃其他东西了。
1: 嗯，
0: 啊，知道吧？
1: 啊，不知道。
0: 再吃其他东西，我都是个桶，这是。
1: 不过那个炒豇豆就的确挺好吃，就我妈妈会给我们做过那种，比如说加上那种小肉丁，
0: 嗯，
1: 还有藕丁，
0: 嗯，
1: 然后里面放了有很多葱那种，
0: 嗯，
1: 就吃起来特别香。
0: 是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以前的豇豆，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再炒一次，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放点油再炒一次，有的时候直接再炒一次，那个油汪汪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确实是
1: 越剩越好吃
0: 啊，好，越热越好吃，
1: 对对对，越热乎的越好吃。
0: 那酱豆一般是配死面饼子，
1: 哦，对，
0: 对吧？
1: 但是不是死面饼啊？不是那个一般死面饼，我们家都是那个鸡蛋蒜。
0: 鸡蛋蒜是配那个烙馍或那个大白馒头。
1: 哦，我知道为啥我们家搭配不是这样的了，因为我妈压根儿就不会做那个烙馍呀，所以只能做死面饼。
0: 它到底是叫烙馍还是烙馍？
1: 不是烙馍吗？我查一下。
0: 烙馍。
1: 烙馍。
0: 对。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哪一家的这个烙馍卷才好吃？
0: 你说这周券吗？
1: 对。
0: 这周券好像没有卖的。
1: 哦，没有是吧？
0: 对，很遗憾，因为我爱吃那个，我每次周六周日值班的时候就会点一个。
1: 你点哪一家的？
0: 嗯，点哪一家的
1: 啊？
0: 就是门口嘛，就门口有卖的就他不定时刷新。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家，吃那个就是老药行以前有那个推着三轮车，然后他那个当时叫某凯卷馍。
0: 李凯吗？不就是？
1: 对，就是他。
0: 哦，那
1: 不是不能打广告吗？
0: 没事，说一说吧。
1: 这一分钟多少钱？你看，
0: 一天变个样，真是我播一条，你得给多少？这是。
1: 落寞，我不知道这个，突然间提笔忘字了，哪个是个这个吗？
0: 你打烙馍，打烙馍就能出来了。
1: 烙馍，哦，这个。
0: 对。
1: 是吗？
0: 对，就是那个。你这个，你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群的回复。你先看你那个啊。
1: 嗯。
0: 然后呢，林仔说听你的节目睡一会儿。林仔，你现在睡，你晚上还睡吗？说你今天早上没来，我哎该回了。今天早上这真的是，今天我调休。
1: 你怎么又调休？
0: 金三调休啊！这我怎么又调休？这
1: 叫烙馍，就是烙馍啊。
0: 啊，叫烙馍是吧？烙馍卷菜啊。
1: 嗯。
0: 以后这样听了啊，听的节目长知识啊。
1: 我以后给别人说话说，我说我要吃烙馍卷菜。
0: 在那个裸是个动词，知道吧？裸个饼子，裸个馒头，裸个馅儿，是吧？这叫裸，这个是亳州话的一个土语，中原官话。
1: 就是不过那个我们家里面平时做的，比如说像那个水烙馍，
0: 嗯，
1: 然后还有在那个什么坳子上做的，
0: 对，
1: 那个特别香，那个很好吃。
0: 我妈为了让我吃这一口，特意去买了，然后在那个
1: 买了一个坳子，
0: 对，
1: 那网上卖也挺便宜的。
0: 去狗市买的、
1: 啊、哦，那有直接买的那种。
0: 对，买回来之后呢，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呢基本上用集成灶嘛，
1: 嗯，
0: 然后、
1: 哦、在那上面弄，
0: 在那上面，然后呢，我们家那个灶台呢是个玻璃的，
1: 嗯，
0: 把玻璃烤炸了、哦，太吓人了，老危险了，朋友们。
1: 好吓人，因为是玻璃。
0: 对，它是玻璃的，因为你看烙馍它的热量是往下，
1: 嗯，
0: 它一直往下，它就一直腾那个就是那个操作面，后来砰的一声炸了，
1: 所以还要注意安全，太吓人了。
0: 那个怎么办呢？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呢就真的去看了看，是它是可以操作，但是你要垫高。
1: 哦，你就直接贴上去了。
0: 对，直接是贴上去扣着的，那个热量它无法散出。
1: 对，
0: 但你稍微垫高之后，它就会从这边缘往上升。
1: 对，因为你直接捂着那个空气不流通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完全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知道吗？
1: 哎，林仔说这个天天看抖音那个天津人啊，第一次吃水烙馍卷菜。
0: 天津人。玩呢，来到天津卫。
1: 哎，我去那个天津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
0: 嗯，
1: 但我当时觉得不好吃。
0: 它确实，而且单价很贵。哇、哦，这个哈，它的众多版本。
1: 嗯，
0: 一是老板
1: 吃对，
0: 一是老板叫那名字，后来叫狗的，
1: 嗯、
0: 卖的包子，狗不理包子，还有说什么就是。这个他比较忙，没时间搭理你，就狗不理你、
1: 嗯、对，是的，是的。
0: 那很多版本，
1: 我听到版本就是你刚说的这个。
0: 对，
1: 太忙了。
0: 这太忙了，你叫他不理你吗？
1: 嗯、
0: 他叫不理包子啊。
1: 对，
0: 哎，小名叫狗。那你说贱名好养活嘛？
1: 以前的名字就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0: 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说到
0: 谁了？小朋友别捣乱啊！芥末不适合中灯，好像就是泡馍了，是。那条件真好，俺都是搬小板凳放小桌子上，趴上去够砖的摆馍，一半啃着去上学了。你这也太麻烦了吧？
1: 那个还没长高。
0: 那时候真的是家里有啥吃啥，他就是这样的。
1: 辣根配海参面吗？什么是辣根啊？
0: 辣根就是，其实它就是芥末。
1: 哦哦哦，
0: 就其实一种芥末嘛。
1: 我天哪！太刺激了，这吃的
0: 海参面，你就是那个小品，那个谁， 那个小黑，
1: 我还特别好奇，
0: 他叫什么来着？
1: 谁呀？
0: 就是赵家班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忘记他名字，黑黑的呀。戴个小帽，
1: 不是他吗？不是他吗？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看上面写的有吧？
1: 宋小宝。
0: 对，韩燕啊，你可长点心吧。
1: 我们俩真是的。
0: 我们俩是退伍了，这属于是啊。
1: 哦，这个小品。
0: 林仔
1: 原来就他们名叫海参炒面啊。
0: 哦，林仔说看白白跳水，你知道这个吗？
1: 我不知道。
0: 白白跳水。天津大爷跳水吗？
1: 什么梗？
0: 就是天津话，看伯伯跳水，就是天津的大爷在那个河边老是往河里跳。
1: 哦。
0: 哎，
1: 但在抖音上有很多，我在搜我们的直播间。
0: 对，你这是吧？哎呀！
1: 刚不小心点到了从网上点了一双鞋进去了。
0: 哦，这无意间，那没事啊。哎呦。倒吸口凉气，这个另一个平台忘了打开了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你说看这个平台，有时候看那个平台，
0: 就有点乱。
1: 对对对，
0: 你别见怪，没读到你的，你就多刷新一次哈，我们肯定会读到啊。
1: 嗯，
0: 好吧，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群中刚刚是到哪儿了？哎呀，
1: 啊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众都觉得这样吃可以养胃，所以才发明了泡馍。然后高静说想到小时候他姥姥把好东西藏在篮子里，吊在房顶上。
0: 对，
1: 嗯，
0: 现在还有人这样干
1: 啊。真的，每次去他们家呢都会勾下来拿几样。哎，好好玩啊。
0: 就是因为那时候啊，就是有些东西呢，那不是它不能放在柜子里，你放在柜子里之后老鼠就会钻嘛。
1: 啊，
0: 但是你找一根比较滑的线，老鼠就不行了，
1: 就爬不了，比较细的那种。
0: 对对对对，然后比较的细你就吊上去，然后小猫小狗什么来着，它就够不着嘛。他们也是为了活命嘛。
1: 不过我特别怕老鼠，这个人我特别怕，无论大小，
0: 突如闯入你生活当中的动物你都害怕？
1: 我不会不会，其他的不会。比如说有很多人怕什么蜈蚣啊、蜘蛛啊，我都不怕。
0: 是吗？
1: 啊，就是我只怕一样，就是老鼠。
0: 我怕一样，蛇。
1: 那个我还好。
0: 我怕蛇，我看蛇我受不了。
1: 我还好，就是你可能就是看到它，你就是汗毛竖起来了，
0: 对，浑身难受。
1: 但有可能我不害怕，是因为我看它只在动物园里面看过，没有啥可怕的。
0: 不是，是生活当中你见过之后，因为我钓鱼嘛。
1: 对，你见过这种真的？
0: 就是它那个，
1: 就是活物，就是在你身边的活物。
0: 对对对 对。
1: 我只见过割着玻璃的那种活物
0: 啊。
1: 但是也还好，有一次我看那个蛇的表演，你知道吗？是那种黄金蟒。
0: 嗯。
1: 然后巨粗的一只，然后当时说表演完结束说之后说大家可以合影啊，或者是抚摸啊，说有灵性啊，摸一摸有福气啥的。然后我就说啊，我要摸，然后所有人都惊呆的看着我。
0: 啊，你不怕车吗？你
1: 因为我想着他那个工作人员他是控制他的头上半身的
0: 啊，
1: 你只是在他蛇的那个中间的部位摸，
0: 摸什么感觉呢？凉凉的
1: 啊，滑滑的，
0: 冷血动物吗？哎呀，有点受不了，因为我钓鱼会突然碰到那些，
1: 那肯定害怕了。
0: 不期而遇的，就是你看它动动动动，
1: 嗯，
0: 你看它的身体从那个草里面就滑走，
1: 那挺吓人的。
0: 哇，你那个感觉，你告诉我，哇，我这我哇，
1: 你的心跟它一起滑走了。
0: 对，真的是，就是那它那个草在就滑过去了，你就明显的感觉出来，那个好难受那个感觉啊。
1: 理解，因为我毕竟没有见过，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说
0: 石海招残疾人了。你是看跳哪条简讯了是吗？还有林仔说现在天花板藏的都是金条和私房钱啊。
1: 有吗？我们俩上去扒拉扒拉。
0: 没有，我们家从来没有，我们家没有什么吊顶的地方。
1: 我们家也没，好像也没吊顶，因为现在都已经取消吊顶了，因为它节省这个上下的空间，对吧？
0: 以前那是太高了，那条高，现在是有点太低了。
1: 而且吊顶我不太喜欢吊顶，我觉得藏灰，你知道吗？
0: 那有什么东西吊上面，它一直在那压着，你心里都难受了、
1: 对，
0: 好了，朋友们，这个稍作休息啊，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霍海师傅说，你们厂在哪里？
1: 我们的厂吗？在南湖边。
0: 我们有自己的厂牌。
1: 我们的厂在这个南海旁边啊，这个
0: 不是看别开玩笑啊，他可能是这个需要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招工这个、啊、
1: 哦，我忘了，我忘了在前面那个是吧？
0: 哦，
1: 我忘了，我以为是另一个朋友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属于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刷到类似信息的话，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那是刷错平台的，或者说还是什么啊？
1: 嗯，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
0: 对，招残疾人的话，这个政策或者说一些厂招收的话，我好像最近没听说啊。
1: 没有没有，
0: 咱号上也没有发。要都
1: 看一下
0: 有没有发，咱这个账号上有没有发、啊、因为这个我俩呢天天专注于工作，就没时间看我们台的号。
1: 我也找借口。
0: 这不是借口。阿次问我们明天能下雨吗？希望明天能下雨。
1: 其实刚刚在群里面已经有这个朋友分享了，就是他们那一片就是已经阴天了啊。明天呢我们桥城会下雨，预报是小雨转阴。那温度呢在25到33度，东南风3级左右，降水概率是60%，啊，全天呢有分散性阵雨，就和前几天一样，这个边下了那边晴，然后出门建议随身带伞啊。
0: 哇，那挺凉快，挺凉快啊。
1: 所以明天应该会有点闷热，因为它下雨了之后湿啊，对吧？潮湿就开始闷热了，挺、
0: 哦、
1: 温度又挺高的，对吧？
0: 蒸笼里面又撒了波水，像汗蒸一样。
1: 嗯、对。最近几天呢没有招工信息有发出啊，
0: 嗯，不好意思哈，
1: 帮您看了一下
0: 朋友，谢谢大美女大帅哥。
1: 好的，明天降雨全覆盖吗？
0: 莉莉啊，
1: 您是在哪儿？
0: 桥城，我刚说的是桥城区啊。
1: 对，我们刚刚
0: 说
1: 的
0: 桥
1: 城
0: 区。对，
1: 桥城区的话就是它是分散性阵雨，就是不是说一会儿这边有，就是不是说全部都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
1: 个情况，而且是阵雨。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大家在天气预报上看到那个就是100%多少下雨，爷们儿那是一定要下雨的，只是那个下雨的面积没有覆盖到你们村而已，
1: 嗯，
0: 就是你们这个地区而已，就这种情况。
1: 对，
0: 它要是80-90%，那可能你的覆盖率就多了。
1: 反正明天降水概率是60%。
0: 哦，好吧，不如说50%，要么下要么不下。
1: 就是会下，小雨转阴，
0: 覆盖面在60%是吧？
1: 嗯，
0: 好，
1: 不是降水概率，我嗯了一下干嘛？
0: 降水概率，
1: 习惯性反弹，你说完嗯，
0: 说啥都信，你真是啊！你有3亿，
1: 嗯，
0: 哎，这是真的，
1: 以后就这样啊，以后就这样，
0: 以后就这样，你能发大财，
1: 嗯，
0: 好，石海啊。是这样的，这个您可能来做平台了，
1: 对，
0: 我们这没有招聘啊。
1: 嗯，
0: 好，还有爱吃经济啊，我老是爱想说爱吃香菜。下雨
1: 我也是，我一直都是香菜，因为我喜欢吃香菜。
0: 我也是，
1: 那个经济我不太喜欢吃啊。
0: 经济香菜都爱吃。
1: 经济柠檬茶你喝过吗？
0: 没有喝过，我只是热汤里面放经济
1: 啊、哦。你下次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爱吃这个经济的话。如果下雨就是有点闷啊，气压低，秋高气爽，因为那时候是气压高的时候，所以呢人感觉舒服。下雨呢就是要下大暴雨也没事，气压会高。对，明天就是小雨。
0: 嗯，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1: 哦、反正我喜欢大暴雨，但是明天没有。
0: 那和老欧打个电话让他多下点啊。看群吧，看群吧。
1: 对对对，到哪儿、
0: 哦、好多啊，就是房屋顶上掉东西啊。我来说，我能找到哈。说人要不符吃嚼的东西养胃吗？
1: 我刚刚看了，这
0: 了
1: 骗人嘞！
0: 嚼的东西咋能养胃呢？
1: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0: 对啊、
1: 伤胃。
0: 对啊，很伤胃的。
1: 对，
0: 他已经就是比如说做过火了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啊，它肯定是伤胃的，那都是致癌呀。那个、
1: 对，你看他这个焦糊的东西啊，硬的东西啊，就是。你少量吃它可以就是暂时是吸附胃酸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一直吃就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损伤你的胃黏膜，加重你的胃病。
0: 对，就是胃酸分泌
1: 难消化嘛，
0: 分不了那么多了、嗯、因为可能是膜太干拉开水泡吧、嗯、
1: 拉风响是啥意思？
0: 拉风响
1: 啥意思？
0: 以前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做饭的时候就是厨房嘛、
1: 哦、
0: 是比较偏僻的，一般都是放在西侧，
1: 就没风是吧？
0: 嗯，
1: 就自己这样弄风。
0: 风箱呢是一个
1: 这样的，
0: 对，它是灶眼和灶与灶之间大锅小锅之间有一个那个拉风箱的那个。 杆儿。
1: 你知道我这个拉风箱是在哪看的吗？
0: 嗯，
1: 就是在家里面吃席的时候，在家里面办事儿那种。我看那个大厨拿那个
0: 那样吗？
1: 啊，
0: 大厨不都用电动的吗？就是
1: 没有吗？我
0: 垫一个像小猪佩奇一样的，我
1: 那咱们小时候是不是手动的？
0: 那不行，因为那个风箱是嵌入式的
1: 啊。那我的记忆出错了吗？
0: 那你那拉的是吗？
1: 这啥？
0: 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那种扇形的，
1: 啊，
0: 就它上下挤。
1: 没见过，
0: 因为
1: 只见过这种啊。
0: 像打伞一样，上下挤着，里面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然后一挤一挤一挤一挤，
1: 然后带来
0: 风
1: 是吧？哦，
0: 对。然后那个风箱呢，我是见过一次，我真的只是见过一次。那个时候在四中，
1: 嗯，
0: 四中有一个师庄。石庄这个地区啊，
1: 石庄，
0: 对石庄，然后我姑姑在那儿住，她有个老院子，老院子那里面没人住了，那次呢平房与平房之间都能下到老院子里面去，我就下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厨房里面有那个风箱，我还拉了两下，
1: 还是以前的那种，
0: 对我还拉了两下，
1: 哦，
0: 它这是嵌入式的，它就直接嵌到那个锅里面去了，
1: 哦，
0: 就嵌到那个灶台上，中间有个杆儿，你一拉是双杆了，
1: 嗯，
0: 一拉它有个风眼儿。这么大个大洞风眼儿，
1: 嗯嗯，
0: 你一拉呼风出来了，一推呼风进去了。
1: 但是咱们家里面那种地锅就没有这种。
0: 说的就是地锅。
1: 但咱们家里面配子没有。
0: 因为那时候咱呢就是改良过了嘛。
1: 哦哦哦，已经有这个通风口了。
0: 对，你下面也能烙灰啊。
1: 哦哦哦，
0: 然后底下你还用扇子扇啊。
1: 所以这个拉风箱应该在前面一点了。
0: 对，
1: 嗯，
0: 很早很早以前了。这个时候就要出急火的东西。
1: 嗯。
0: 大火的东西需要这个东西。
1: 爆炒。
0: 对对。
1: 亚水井，
0: 嗯，
1: 确实的，还有个水缸，
0: 是啊，在水缸里洗澡，然后还有个面缸。
1: 我只记得在乡下的时候，就会那个我们家也有水缸嘛，现在就会把西瓜冻里面，
0: 嗯，
1: 那个井水，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偏门的小知识哈，
1: 嗯，
0: 就是这个用自然的温度给物体降温，这个东西叫做震。
1: 啊，丙震，
0: 对，然后呢，用这个科技，
1: 嗯，
0: 或者说一些这个，就是咱说，就冰箱
1: 冷藏，
0: 那叫冻，
1: 哦哦，
0: 那叫冻，那和这个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咱以前那时候冰西瓜，
1: 冰镇西瓜是吧？
0: 对，其实叫镇西瓜，
1: 嗯，
0: 就是放在深井里面去镇一镇它，
1: 嗯，
0: 降一下温，这个就挺好玩了，
1: 哦，
0: 很凉，很凉，
1: 是有区别的，你看
0: 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镇呢是基本上不伤胃。但是冻的呢，
1: 嗯，
0: 基本上伤胃
1: 啊，
0: 这太多它就伤胃了。
1: 但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一天是离不开冰的，你说怎么办？
0: 活该胃疼。
1: 我不胃疼，呸，不能这样说。
0: 不胃疼，呸，
1: 嗯，
0: 摸不疼，摸不疼，真是。还有这特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白天如何养生，晚上如何作践自己。
1: 那不就是敷着面膜，涂着巨贵的面霜在那熬夜吗？
0: 对。我呢就喜欢就是白天喝热茶热水，
1: 嗯，
0: 晚上哐哐灌凉水啊。
1: 运动完之后
0: 啊，运动完之后灌凉水。那，
1: 嗯，
0: 朋友之间要聊天，你比如说咱出去吃个饭类似的这种情况，
1: 那必须得喝冰啊。
0: 凉饮料，
1: 嗯，
0: 是凉啤酒，
1: 对，
0: 甚至白酒都得冻一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但你白酒喝完之后，它不是会就是
0: 发热？
1: 对啊，
0: 来点啤酒，这样
1: 反正都是对的。
0: 对，太吓人了。你们建亚水井建水缸，然后呢这个你们见过那种吗？就是这个在地里面它直出一个管子，它拉，我
1: 没见过，
0: 是在哪儿哪个地方，
1: 没见过，还真没见过。
0: 陕西吗？不对，陕西缺水啊，就那一块他们的院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水管出来，就是你把它伸进去之后，它就像一条铁丝一样
1: 啊，
0: 你往一拉就往外出水，往外一拉就往外出水，就那个就是一个管子，
1: 但那个会不安全，如果稍不注意的话会不会滑进去？
0: 不是，它不会滑进去的，它有个把手嘛，在那扣着，就说明当地的水资源肯定是相当丰富的，
1: 就和咱们这边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每次我好像见过一次，很神奇啊。
1: 又到哪了？说小土豆说炒面吃着舒服，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多。他说那个炒面，你知道用就是用那个面炒熟了之后，用开水烫，加点糖。
0: 你看这个单身这个朋友说山西有，亳州也有。
1: 哦，
0: 我说我见过一次。
1: 所以你不是那个陕西，你山西见过？
0: 对，山西见过。就真的，他，我觉得他就是地上长了个跟管子，
1: 嗯，
0: 然后你随拉随出水，
1: 嗯，
0: 特别震撼，你知道他那个感觉。你上网搜，等你下了播之后，你搜一下。
1: 好的。
0: 那特好玩。
1: 嗯。
0: 炒面，继续说炒面。
1: 你先说。
0: 没了吗？就是
1: 我看一下那个问题，有人问的问题。
0: 好，
1: 嗯，
0: 那个炒面来讲，一般情况
1: 自然的，你说？
0: 对对对，一般呢，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家里人
1: 啊买啊，
0: 对啊，
1: 有卖的吗？
0: 有啊，卖炒面现在都有吗？
1: 啊，
0: 大美炒面。
1: 哦，就是这个呀！你知道我以为是啥吗？
0: 嗯、
1: 我听过这个声音，我以为卖的他那个炒面条呢。你
0: 对，他就是大美炒面，然后就是一塑料袋，然后买回之后，家里人呢会再次加热一下，加热完之后给你放到碗里面，用开水沿着边儿，有的人不讲究的就直接兑、
1: 嗯，
0: 有的讲究一点就加热一下，
1: 我们直接兑的。
0: 对，开水淋着边儿，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放糖，有的不放糖，
1: 啊、
0: 嗯，有的是放好糖的，有的是不放好糖的，基本上不放好糖。因为糖分和那个确实有点冲突，
1: 嗯，
0: 放糖之后开始搅和，但那个搅和那是最费劲儿，一般都是大人来，
1: 哦，
0: 孩子都是快捻儿，就是搅，
1: 快那个了，然后最后交给孩子，
0: 对，交给孩子之后用小捻头嘛，交了孩子受不了了，还在那，
1: 但我上一次吃已经很多年了。我觉得每次去我奶奶家，还要让我婶儿给我们弄一点，然后她还用那个报纸给包着。我们拿回来就很久远了、
0: 哦、对，
1: 嗯，
0: 那很香。
1: 这个视频号有朋友问啊，这个桥城区的这个中考补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嗯，
1: 那官方最新呢现在是7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
0: 两天以后。
1: 对，今天是23号了，22号啊、嗯、补录听他还在吗？
0: 他可能还在。
1: 对，7月24号啊，上午10点开始。
0: 嗯，他应该是量上去另一个平台听了。
1: 嗯，
0: 单身说哈哈哈吃过，但是不多，哈哈啊、
1: 嗯，就是不多。其实每次都吃不了得多少，就几口。
0: 那野的话，
1: 嗯，
0: 再加之那个东西，好像真的我们吃的还少一点啊。
1: 还有啥？就吃的比较舒服的，贴合我们今天话题的。
0: 说俺老爷去西安买的贾宝玉、林黛玉、贡都、西厢记、温度计给我打碎了。
1: 小草说啊，手擀面，尤其是地锅手擀面，无与伦比。30年前的时候，中午做的面条剩到晚上，滴几滴香油、芝麻油，
0: 对，
1: 然后稍稍的有点奢侈啊，当时再来几瓣生蒜一起吃，
0: 嗯，
1: 也是难以忘记的儿时味道、儿时记忆。你就这样吃的
0: 啊？咱先说好啊，这个手擀面、地锅手擀面一定不能是荤的，荤的不能剩。
1: 哦，
0: 只能是素的。
1: 为啥不能放肉丝啊？
0: 因为肉丝它不能这样嘛，就是肉它会变质嘛。
1: 哦，
0: 肉变质时间要比这个蔬菜快。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中午下一大锅，然后吃着吃分着10只往锅里一放。
1: 我已经开始想吃了。
0: 晚上回去之后就用勺子再分一分。
1: 嗯。就很好吃。
0: 对，晚上做个汤，
1: 嗯，
0: 就是冲个鸡蛋茶类似的这些就吃了，
1: 很好吃，很好吃。所以我是比较不喜欢吃面食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记忆中就是小嫂说的这种，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凉的那种剩的手擀面，那吃着就真的很好吃，很香、哎、而且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糊糊的那种。
0: 你早饭你不来了，
1: 糯糯的。
0: 我来之前我给你带一碗，
1: 带碗剩面条子再来几个蒜。
0: 呀，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剩面条的热三遍，给肉都不换。
1: 哦，对对对，我听过这句话，
0: 这很好吃吗？
1: 刚哥摩哥说的这句话，
0: 啊、摩哥说的、
1: 他说过，
0: 他这么老、啊，你还知道这句话、啊？你真是啊！
1: 还有西言说榴莲，榴莲吃了感觉会很舒服。我不行，我吃榴莲就吃不多，就每次昨天下午和我妈一起，我们俩就一人吃了一块，她吃了老大一块了，觉得自己吃的刚刚好，然后我就吃了几口，觉得特腻。
0: 我也是，我是因为财力不行。
1: 现在榴莲价格打下来了。
0: 打下来了吗？打下来多少钱？我想听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好像12块多吧。
0: 啊，这么便宜？
1: 啊，12.99。
0: 我印象当中，它一个榴莲还得卖个几百块呢。
1: 有吗？因为我自己很少买，就是我妈她爱吃，她自己买。
0: 上次一个朋友嘛，就是买个榴莲，就是晚上再去吃饭的时候买。
1: 200块钱就行了吧？
0: 什么200块钱？他当时说450，这么大一个。
1: 是不是品种不一样？
0: 可能是什么猫山王啊？
1: 对对对，应该是品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品种都挺好吃的。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呢，要告诉广大酒友一件事儿：榴莲不。

0: 真的一丁点都不能碰，
1: 要不然你就别吃药。
0: 对，别吃药，光喝酒，这谁受得了？这身体能搞早点搞垮了。这是
1: 高静发那个新疆烤包子，我喜欢吃外面人饺。
0: 这个烤包子不到本地吃不了正宗的，觉得
1: 四方的包子是啥意思？是亳州一家有名的店吗？
0: 不是啊，就是烤包子吗？
1: 啊，四方嘞，
0: 新疆烤包子。就是四方的那种。
1: 明白了，我还以为它名字呢。羊肉馅的，对，水煎包。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水煎包了，我上一次闻到水煎包的味道还是在你们办公室。
0: 哈记。
1: 对。
0: 牛肉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一进门，你又吃水煎包了。
0: 他特爱吃这个。
1: 对，昨天晚上吃的也是这个。
0: 但是好香啊。
1: 我是挺香的啊。
0: 嗯。
1: 飞雪连天说。啊。炸蜘蛛，这个我不害怕，但是我不想吃。
0: 我爱吃这个。
1: 对对对，
0: 您是去云南刚回来吧？
1: 但这个炸蝎子我特爱吃，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盘那种，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很紧张，怕吃太多中毒了，你知道吗？这个不能吃太多。
0: 扎着嘴了呢。
1: 对对对。但我一个人真的就是每一次我在那吃，一直夹一直夹，也疯狂的夹，像吃薯条一样那种，
0: 嗯，
1: 嘎巴脆那种。
0: 那还挺行，炸蜘蛛、炸蝎子、
1: 蜈蚣我不行
0: 啊，
1: 豆虫也不行，尤其是豆虫，我觉得不行。蜈蚣有点像蝎子了，其实。我不行，我不行，你行吗？
0: 我不行，因为这些东西啊，我吃我能吃，你让我吃我是可以的，但是呢，
1: 那不能无限吃，
0: 我不会主动去尝试这些东西。
1: 哦，
0: 我是从动会被动。
1: 蝎子还行吧？
0: 蝎子还行。
1: 嗯，就其他那几个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0: 那最现在最火的那就是
1: 鸡爪钩子，这个我也能吃，
0: 太多了，
1: 对，好吃好吃，
0: 每天都在晒。
1: 对，我现在已经中西结合了，我吃面包的时候吃那个一口面包，一口鸡爪钩，一口面包，一口鸡爪钩，因为蛋白质也挺充足的。
0: 中国人的好汉堡。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面包里面鸡爪钩。
1: 对，然后披萨上你看到没有，网上卖的披萨
0: 啊，
1: 上面一。铺的满满的全是鸡爪钩。
0: 这个披萨呀，引进到中国之后啊，它就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1: 对，
0: 人
1: 就是面饼了，其实有点像饼。
0: 对对对，披萨本身长得就是个面饼的模样。
1: 对。
0: 但是到中国之后呢，会让上面撒很多东西。
1: 而且我们变得特别厚实。
0: 嗯。哎，有薄的，有披萨。
1: 啊、
0: 嗯。你看厚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美食叫做馕，
1: 它就是中西结合，馕、
0: 嗯、
1: 和披萨结合了，炸豆虫高蛋白，我不行我不行。
0: 对，先生说蒜排碎放碗里，用香油浸泡，下好坊面一捞、嗯，
1: 这什么味道？
0: 您这是一招啊，我没这么尝试过，
1: 你可以试一下啊。
0: 不爱这么吃。
1: 啊，西安又说了三伏天的饮食比较舒服的啊，就是黑豆、绿豆、赤小豆。啊，
0: 羊肉、鸡肉、鸭肉，
1: 嗯，对，还有苦瓜、丝瓜、冬瓜、
0: 冬瓜海带汤、丝瓜豆腐汤，
1: 嗯、好养生啊。
0: 百合莲子汤，
1: 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养生，其实我特别不爱吃，你知道。
0: 咱这对这个三伏天，咱真的以后可以做这个豆腐饺子、二伏面、三伏大饼、卷鸡蛋，
1: 就没这样做过，你发现没？就家里面也没这样做过。
0: 莫哥管呀，莫哥这两天哪去了？没吃饺子吗？
1: 明年给他提议一下，对吧？没
0: 明年了，现在都管呀、啊。现在属于透腹啊，7月15才开始五天。
1: 那给他提供，明天告诉他三条短视频来了啊。
0: 对。
1: 杨说小摊上吃个饭给吸走了呀。
0: 你刚刚不就是吃的那个水煎包吗？
1: 对。
0: 惹得浪荡啊。
1: 飞雪说中式无糖小面包。
0: 馒头。
1: 嗯，好吃。我现在觉得馒头比面包还要好吃，就是家里面自己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0: 嗯。
1: 很好吃，
0: 馒头好像在这个面点上，就是这个在国外比赛获奖呢。
1: 哎，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是吧？
1: 嗯，
0: 中式无糖小面包，然后
1: 是的，
0: 当时
1: 什么新闻来着？
0: 你搜一下，这当时真的是获奖了，老棒了。
1: 对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还有咱家的那个看家狗，
1: 嗯，
0: 中华田园
1: 犬啊、
0: 哦，也获大奖了，真是这好长时间了，都说饿了。嘴都不利索了、
1: 哎、你看我搜馒头出来的啥
0: 啊，你以前去看过那个故事吗？那个比较刀人的那个故事，就那只小狗叫馒头
1: 啊。没有，
0: 你叫馒头它就哦馒头哦 就那个
1: 没有，
0: 你搜一搜那个，就那个很早很早以前。
1: 回家看一下啊。

0: 这个狗狗的寿命比较短嘛，后来、就是、
1: 不能想，不能想。
0: 对对对对对，狗狗爱听狗狗歌，那个更刀人。当时我看完之后呢，我都想把那个博主给他举报。
1: 我不行了，我的 AI 已经不好用了。
0: 因为你给他输出的指令，你得分开，兄弟。
1: 嗯。
0: 看男的，我告诉你，你得给他分开。你分开之后，你看他就不一样了。
1: 哦，这样的，
0: 哦、
1: 我看到一个图。那个啤酒度数，
0: 对你不能
1: 还有时间吗？我在这上面看一下啊。
0: 嗯，没了，大概一分多钟我们就下班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这个你吃什么东西觉得胃里舒服，其实想来想去还是那些你经常吃或者说吃完之后觉得不够的东西，
1: 其实还是比较淡的那种，或者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那种老本打的那种。比较舒服吧。
0: 如果说你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吃什么，
1: 嗯、
0: 吃不下去，我建议您啊，去搜搜大宅门。大宅门里有一期七爷给那个冯老屁
1: 啊，
0: 他俩见面那时候，
1: 我找到了，就是在一个法国的面包节上，中国的馒头获得了第一名。
0: 哇，
1: 了不起。
0: 2024年
1: 就是用料最简单，然后烹饪方式也很简单，却有着最佳的这个果腹效果。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以为做个馍，你弄出来那大事儿。
1: 汤散觉有人知道吗？
0: 哎，这就厉害了哈。
1: 对，
0: 哎，可奈今天时间有限，
1: 没办法分享了，
0: 十几秒钟。
1: 嗯，
0: 那就明天接着聊吧，好不好？
1: 对，好的。
0: 就大家还要多多注意啊，晚上、
1: 嗯。
0: 想吃什么时候动动自己的小脑瓜，
1: 对，还是建议大家吃的舒服一点啊。
0: 嗯，
1: 好
0: 的，看一下节目时间，
1: 拜拜喽，
0: 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

0: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不困于情绪，不丢了自己，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第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玫瑰星云是宇宙写给人间的浪漫情书，遥远又璀璨，像极了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它在无垠黑暗中独自绽放，用亿万光年的时间酝酿温柔，不喧哗却足够动人。我们都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把思念与期盼寄托给那团粉色的光，相信总有一份爱能跨越距离与时间，如星云般永恒绽放。愿你的爱意也能像玫瑰星云一样，在岁月里静静发光，终被看见，终被

In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是怎么了？明明想好好爱，却总在不经意间把关系弄僵，明明很在乎，却偏偏用冷漠伪装，情绪像不受控的浪，时而热烈，时而沉默，连自己都读不懂。深夜反复追问，却找不到答案，只知道心里藏着太多委屈与不安。或许是太怕失去才用力过度，或许是太敏感才容易受伤。愿你慢慢与自己和解，看清内心的慌张，在爱里学会温柔，也学会放过自己。

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很珍贵，所以每一滴都值得珍惜。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沙漠里行走，迷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见那汪水，才明白原来坚持都有意义。它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多风景，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有你的那段时光。那些曾经的争吵与误会，在岁月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只剩下对你的牵挂和想重新拥抱的冲动。可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人一旦走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把这一份想念藏在心底，在每个深夜里轻轻说一句，我真想回到你身边。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地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行迹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

0: 长安，你当如何？
1: 那我们就回朝元阁，随清风，满香火。
0: 你还记得朝元阁时我们曾唱的那首曲吗？

0: 玉竹愿做重阳永远的堂冠，纵使长安城月苦成黄连，臣也能为您喂出秘境的夜色。
1: 只是这秘境的长安月色，不知还能赏多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3: 为中华崛起，发自中。
2: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4: 2-1，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

0: 却掉进陷阱里了。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好，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坤。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7到33度，东南风2到3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的通行情况。那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但是在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由南往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同江路和曙光路的交口，在同江路上南北双向的流量也是持续增大，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现在呢正是比较热的时候啊，虽然说今天比较的凉快啊，那说到了夏天呢，很多人呢在和蚊子的斗争当中不禁会感慨啊，如果是这个蚊子彻底灭绝就好了。
1: 不过话说回来呢，让一种生物彻底的消失可能会对生态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蚊子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把它彻底的消失吗？
0: 其实呢还真可以啊，特别是把消灭对象锁定那些像会咬人呢、会传播疾病的蚊子的时候呢，那像这个生物学家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这一边。那很多人就要问到了，说这个消灭蚊子对生态系统它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1: 近年来在网上经常可以刷到一种言论，消灭蚊子不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任何的影响。虽然说这种说法侧面的反映出了大家对蚊子这种生物的反感，但是呢，关于消灭蚊子不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件事，其实也是有争议的。
0: 对，在2010年的时候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新闻专题啊，就讨论过这个事儿。虽然说有生物学家乐观的估计啊，在这个蚊子被消灭之后呢，很快就会有其他生物来去替代这个蚊子原本的生态位置，但是直接把所有的蚊子都消灭掉呢，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在这个北极的台原地区，每年夏天的特定时间呢，会出现大量的蚊子。它们甚至可以形成啊蚊子乌云。
1: 是的，在北卡罗莱纳州环境与自然资源部昆虫学家布鲁斯·哈里森，他认为如果说这些蚊子消失了，就会导致在台原地区筑巢的大部分的候鸟数量会下降50%以上。
0: 所以说呢，就是总的来看它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连锁的反应的哈。
1: 是的。
0: 还有啊，像北极呢突然出现的一大批蚊子会吸食驯鹿的血液。当蚊子遮天蔽日的时候呢，它们甚至会影响驯鹿的迁徙的路线。而像这个驯鹿的迁徙路线呢，又会影响到沿途第一之类植被分布和数量，还会影响到狼群这样捕食者的活动。那如果说这些蚊子都消失了，可能会对北极生态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但是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研究者，他们认为对北极地区鸟类胃里的样本进行研究的时候发现呢，北极的蚊子并不是这些鸟类的主要食物来源，所以即便这些蚊子被彻底的消灭掉，也不会对候鸟产生太大的影响。
0: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科学家就认为了，蚊子的幼虫啊，其实它是很多像这个鱼类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如果说失去了这一部分食物的来源呢，那鱼类呢就要被迫改变它们的食物结构。对于某些专门去吃蚊子的这个鱼来说，比如说有一种鱼叫做食蚊鱼，那蚊子灭绝之后呢，它们很可能啊也会跟着灭绝了。那它们的消失呢，也可能会对生物链上的其他的生物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呢，还有一些蚊子啊，它是靠吸食花蜜，而并不是说去吸血为食的。它们的灭绝呢，可能会影响植物的传粉。那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会被其他生物取代呢？那很多人也表示说了，还不能够确定哈。
1: 那好在是我们可以不用消灭所有的蚊子，蚊子和蚊子也并不是都一样的。虽然说 说起蚊子呀，我们脑海中就会出现那些在我们的耳边嗡嗡嗡的乱响的，并且呢还会吸血传播疾病这样的一种可恶的形象。但实际上呢，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是这么可恶的。
0: 对，其实说到蚊子的种类就有很多，我们每个人也能够说出来几类啊，像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有那个白蚊子啊，也不是说白色的，就是相比花蚊子来说它是没有那个花纹的。那蚊子呢是对蚊科生物的统称，它们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超过3500种，其中呢会叮咬人类的蚊子呢大约只有200种。从比例上来说啊，它们只占蚊子家族当中的极少数，而即便是这些会叮咬人类的蚊子，也不是所有说这个所有的这个种类啊都会传播一些疾病的。那其中像最臭名昭著的伊蚊、酷蚊、暗蚊啊，它都是这些成员。
1: 对，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花蚊子，其实就是伊蚊属的蚊子。伊蚊属里有将近1000种的蚊子，它们当中呢，白纹伊蚊、埃及伊蚊，还有登革热，是主要登革热的传播媒介。那其中埃及伊蚊呢，它是身兼多职，它还是寨卡热、黄热病以及最近爆发的基孔肯亚热的主要传播媒介。
0: 对，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花蚊子啊，叫做这个白蚊伊蚊，它就是属于伊蚊种类的。那酷蚊属的这个蚊子呢也比较常见，它们的别称呢就是家蚊，就这个家庭的家，就它们当中的一些种类呢是比如说像西尼罗病毒啊、日本脑炎啊这些疾病的传播媒介。
1: 此外暗蚊属也是蚊科比较大的一个属，它包括有500多个成员。那这个属的蚊子呢也有一个别称叫疟蚊，看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疟疾这种疾病主要的传播媒介了。
0: 当然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种类的暗蚊呢都会传播疟疾，大约呢只有30种会携带和传播疟原虫。虽然说从种类数量上来说呢并不算多，但是它们造成的后果呢是相当严重的。
1: 对，即便是近些年由于这些蚊子传播疟疾，每年呢都会造成2亿多的感染病例，其中50万到60万的人都会因此而死亡。所以说在蚊子呢就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这绝对不是夸张的。
0: 那另外呢，我们经常会一视同蚊，说把这个几千种蚊子全部消灭掉，确实呢有点冒险，而且也没有必要。但是如果说只针对那些会传播疾病的蚊子，把它们彻底消灭掉，大部分生物学家呢可能就会举手赞成了。那毕竟呢，消灭它们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潜在的这个生态的风险。
1: 那如何来定点清除呢？接下来呢，我们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虽然说人类有意或者无意地造成过很多物种的灭绝，但是要想有针对性地去彻底地消灭某种蚊子，其实并不容易的。
0: 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你在这个生活当中灭蚊的话，你会选择哪种方式呢？其实说到了这个灭蚊的方式，好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点蚊香片啊，又或者说那个蚊香液啊，如果说特别多的话，就那种及时见效果的话，就是喷那个杀虫剂了。但是呢，它们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同时啊，它又会对生态系统当中其他种类的蚊子或者说昆虫呢造成一些伤害，而且呢，这个化学杀虫残留剂也可能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会造成一些危害。
1: 那另一些蚊子还会对它进行这种诱捕的方法，比如说紫外灯或者是二氧化碳诱捕灯，也可能会吸引来一些非目标蚊虫，造成误杀。
0: 目前啊，有针对性的这个方法，就是释放不育的蚊子，比如说被辐射照射过的不育的雄蚊，或者说呢是感染了沃尔巴克氏体的雄蚊子。
1: 这些蚊子要么是和雌蚊交配之后无法产生后代，要么是产生的后代无法继续繁殖。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大大降低了蚊子的数量。
0: 另外呢，也有研究者就认为，采用了这个基因编辑的方法，通过修改雄蚊的基因呢，让它们产生这个有缺陷的后代，让这些后代蚊子呢，在这个成熟之前呢就死去，切而呢去切断这个蚊子的繁殖。

0: 途径减少蚊子的数量。
1: 当然了，现在的科学家们他们采用的方法呢，暂时还不能够做到彻底的去消灭某种蚊子，但是呢，让致病蚊子彻底灭绝这件事情，相信科学家们也都和大家是一样的，一点都不会心软。

来看一下很多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想了解啊，像防蚊液还有防蚊贴以及防蚊手环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其实说到这个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要看就是你戴了之后或者说贴了之后它的这个防蚊效果是怎么样的。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期待没有蚊子叮咬的那一天。也有朋友说啊，他说把这个苍蝇也灭绝一下吧。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防蚊的这个方法呢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这个蚊子容易滋生的这个地点，比如说像那个水啊这个一些这个积水啊什么的，及时的给它清除掉啊，应该就会好很多。所以说掌握一些这个驱蚊的方法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还是很重要的。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药王大道，在药王大道和都中路的交口呢，在药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另外呢，在药王大道这是和光明路的交口，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主要的流量呢是集中在北往南方向，提醒您从这儿通过的话呢，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昨天晚上这个雨下得很大啊，所以说这个路面呢现在还是有的这个路段是比较湿滑的，我们在开车的路上经过湿滑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开车路上如果遇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每个暑秋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其中显示立案省部级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 218.8 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 56.2 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
1: 近日，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权利服务保障实务开局起步的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江国立介绍，今年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
0: 近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江国立表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即将成立。他说，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我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是为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由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具有一定行动协调能力和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中方立足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真诚欢迎各国加入联盟。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我们将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的大会期间举办联盟的成立大会。
0: 近日，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介绍，在110电话、12110短信等传统报警方式基础上，推动各地利用新的技术手段，积极探索开通互联网、5G 视频等报警新方式，满足群众在特殊情况下的报警求助需要。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自9月1日起施行。
0: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针对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制定规定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要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坚守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降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和

0: 新动能。此外，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入境游的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两倍，其中俄罗斯订单占 53.5%， 同比增幅 553%。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 42%， 同比总体增幅近 150%。
1: 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1/3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0: 人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确保职工换工作时，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转。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农业农村部消息，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达到86%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础支撑。粮种上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国产白羽肉鸡等优良的品种加快应用，蔬菜、畜禽、水产的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了91%、80%和86%。
1: 张兴旺在北京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在田农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收入票房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是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昨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昨天，国家防灾

0: 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清贫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0: 好，7:58，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那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堵点开始增多了，在建安路和交通路的交口这边，以及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在耀都大道的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再来看魏武大道，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和人民路的交口南往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此外，在这是汤王大道啊和沥金路的交口，汤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车速。药王大道路段当中的堵点呢，现在也是有点多哈，在药王大道和光明路交口北往南方向，以及药王大道和杜仲路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大家还要注意雨天路滑，在经过一些路面比较湿滑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再一次提醒您，如果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3: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播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5: 播州交通音乐广播
6: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7: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6: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早间的8:00，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1: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全省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聚焦行政权力中介服务等7个重点领域，部署自7月至12月底开展2026年涉企收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2024年1月1日以来涉企收费情况。
0: 行政权力中介服务领域重点检查违规设定中介事项、转嫁应由行政机关承担的费用，以及电子政务平台违规收费等问题。
1: 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全省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持续改善。
0: 上半年，全省6项大气污染物浓度均实现同比下降，其中全省平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7.8，同比下降7.7%，优良天数比例为75.1%，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24%，同比下降0.31个百分点。
1: 上半年全省16市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均同比下降，优良天数比例均同比上升，其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前3的城市是黄山、宣城、六安，优良天数比例位列前3的城市是黄山、池州、六安， PM2.5 浓度较低前3的是黄山、池州、宣城， 其中今年上半年